0: 是不是很动感的一首歌？
1: 非常欢快，特别适合在上班路上刚出小区就开始听这样欢快的歌曲。
0: 是，这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一首歌，叫做《极恶都市》。
1: 嗯，
0: 我刚刚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画面。
1: 什么样？
0: 完了，我要说我们可能有点昨天有点难过的另外一个城市了。
1: 哦，
0: 盐城。
1: 哦，是
0: 因为当时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盐城的东台草莓音乐节，刚好那一天呢又下起了小雨。
1: 嗯，
0: 我到达东台的时候正好是雨最大的时候，当时
1: 这首歌，
0: 对，当时那个第一个舞台就是夏日入侵企划的极恶都市，所有的人，有的人
1: 都在跟着嗨，
0: 对，有的人穿的是透明的雨衣，有的人就是
1: 不穿
0: 雨衣，
1: 我就属于不穿的那种，真的，
0: 我还穿了一个就是类似于那种拖鞋的凉鞋去。

0: 因为一踩全是伯尼地。
1: 对，
0: 明白，因为都在草地上嘛，对吧？
1: 对，所以对这首歌印象比较深刻啊。
0: 既然都已经踩在了伯尼地里，那就蹦起来了。早上的8:07，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 101.9，这里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爱上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心雨，
2: 我是维维。
0: 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互动分享了一首歌，分享了一个话题，哪首歌一听你的心情就会变好呢？
2: 其实有很多，我发现很多朋友都是推荐了自己喜欢的一些的歌者或者是一些的单曲，
0: 对，
2: 非常好听。
0: 秋天日照变短，万物凋零，容易引发大家悲秋的情绪，导致你的情绪低落、抑郁、焦虑。所以秋天改善心情，我们推荐各位要多多唱歌。
2: 我最近发现，就是离我家比较近的一家，就是开了一个 KTV， 很便宜。比如说你下午场可能几十块钱，送一个果盘，然后我去唱，我就想用四个字来形容：惊为天人。因为他修身那个话筒很好，
0: 真的，
2: 我一定要带你去感受一下。
0: 太好了，不仅唱歌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听20分钟的音乐也可以缓解你的焦虑感。
2: 嗯，
0: 加拿大多伦多都市大学的一项临床研究发现，和这个雨声或者是海浪声这样的一些粉红噪声相比，结合节拍刺激的音乐，有助于我们减轻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认知症状和生理症状。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秋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要唱歌啊，宣泄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听自己喜欢的歌曲。
0: 对，其中24分钟聆听时长的效果最为显著，
2: 就是听20分钟左右吧。
0: 对，所以缓解焦虑的方法有很多，唱歌跟听歌是两种，还有一种就是出去玩。
2: 太棒了，
0: 出去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2: 先出去。
0: 对，你甭管目的地是哪里，
2: 对，先出去，不要管，先出去，走出去，
0: 先出去。因为有的朋友说，哎呀，那这个周末哪怕是小周末嘛，我就出去玩一玩。但一直在想
2: 去哪？因为像我的话，你看我这周都已经想好，本来想去关庙摘个猕猴桃，对吧？
0: 哎，
2: 然后呢可以去盐城，就是你推荐的，比如说什么韩国街啊，美食啊，对不对？转一转，逛一逛。
0: 但你就
2: 先去转一转，
0: 你就会在这里这些思想当中一直在想到底去哪里呢？
2: 到底
0: 对，首先不要想，先开车先出去，
2: 先从被窝里面爬起来洗好脸，对吧？先到楼下去。
0: 十一长假过后，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也是明显回落的。
2: 因此我觉得其实在节假日当中，如果你出去的话，那不叫旅行，那只能叫出行，对吧？因为只有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好。然后大家可以呢适当的休年假，或者像小朋友这个秋假啊，然后去外地去玩的话，这样你的这个旅游的体验感会倍升，幸福感会升值，
0: 对，也会大大增强。那将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等多地的裸机价格啊，裸机票的价格低于300块钱，
2: 就是不含燃油费的那种啊，对吧？
0: 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的价格较11期间低超30%，所以旅游市场也正式进入了舒适的错峰出游窗口期，团组产品也迎来了一个预定的高峰。在境内像秋冬特色目的地的性价比优势也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有的去其他的像那个张掖双丹峡包机专线啊，
2: 对，
0: 大概是一个人低于2000多块钱，
2: 还蛮不错的。我有去转过，我去的时候都没有人。
0: 那像长线的出境游热门目的地包括像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
2: 我的梦想，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深夜失眠睡不着觉，特别喜欢看一个新西兰的小女孩摘蓝莓。
0: 就很治愈，
2: 她就在那开直播摘，我在那看
0: 看到凌晨3点还睡不着。
2: 然后我想，第一呢，就是蓝莓是我非常喜欢吃的水果，
0: 是，
2: 然后就她边摘可以边吃，就好治愈。
0: 不用，各抒浅言呢，
2: 那俺揪
0: 新装啊，梗车啊，
2: 对头，新装草莓马上上市了，我要跟心雨去揪草莓，
0: 没关系，没问题，
2: 没关系，你说深呼吸，没关系，我带他去，
0: 没问题，
2: 没有问题。
0: 是
2: 像我们宿迁的话，就是大家也可以秋天的时候感受一下，比如说新装呀、关庙呀、步子呀，这些城镇的话，其实都有自己的农作物的一些特色。
0: 对，陈吉的葡萄啊，对吧，也非常的出名。
2: 现在还有什么猕猴桃，现在比较火的猕猴桃啊、葡萄呀、石榴啊，现在都是有的，宿迁都是有的。
0: 是
2: 苹果这些，
0: 我们如果在自己的城市玩一玩。

0: 话，你可以去搜一搜，比如说乡镇带着孩子一起去。
1: 是，
0: 如果你要是想出去玩，因为最近的机票价格它跳水了嘛，
1: 嗯，
0: 对吧？10月10号到10月31号，机票
1: 对吧？
0: 对，平均支付价格是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的。
1: 嗯，
0: 你像去兰州、什么乌鲁木齐，如果是上海出发，像去丽江、沈阳、广州出发，去往青岛和成都这样的一些航线机票，裸票价格大多数都是在200块钱到300块钱左右，
1: 划算啊，是吧？下好像了，就非常的便宜。
0: 哎，如果去一个地方，你是更愿意坐飞机还是更愿意坐高铁？
1: 更愿意自驾，随时停。
0: 哦，
1: 对吧？
0: 对，
1: 就会那个一点。
0: 自驾去过最远的地方是，
1: 内蒙古吧。
0: 自驾去的，
1: 对，自驾
0: 开了多少个小时？
1: 然后最厉害，我跟你说，开多少小时这个是次要的，
0: 嗯，
1: 主要回来的时候一口气，17还是多长时间？一口气开回来的
0: 啊，肯定是中间也休息了，休息了一会儿，然后
1: 对，就一天就直接直呲开回来的，两个人就吃
0: 牛啊，
1: 所以就是
0: 牛来呀、啊。
1: 秋天的时候就真的很适合大家就是出去玩一玩，去转一转，
0: 这样
1: 机票便宜。
0: 你们下次两个人出行的时候
1: 把你带上，
0: 我带上。
1: 你会带我去新庄摘九草莓吗？
0: 会，完全没有问题。
1: 像刚刚有听众说新庄大道也很出名、
0: 是叫大道
1: 大哥
0: 我说新庄大道是哪条路、啊、
1: 我也在想新庄大道是什么。
0: 新庄大鹅、
1: 哦、新庄大鹅是吗？
0: 吓死我了，是大鹅，
1: 嗯，
0: 是大鹅，
1: 嗯，好的，新庄大鹅。
0: 哦，吃那个
1: 吃老鹅，炖老鹅，
0: 对，铁锅炖老鹅，你就不要去东北啦，
1: 对，
0: 就是、新庄吃炖鹅好了。
1: 就是、宿迁好吃的好玩的都很多。
0: 新庄大道，
1: 嗯，
0: 挺好的，
1: 有点离谱。
0: 有的时候眼睛真的是会这样，因为我们这个直播的镜头啊，那个字太小了，必须得捏起来，捏起来看才可以。
1: 好的，我们下次就眯着眼睛来看，好吧？
0: 对，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在宿迁或者是附近的城市，还有哪些，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很适合大家一起出去玩的一些小众的地方，
1: 都可以来推荐一下。

0: 这是来自赵雷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们的时光》。早上的8:18，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 101.9，这里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爱上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1: 我是伟伟。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一个科普知识吧。
1: 来吧，来分享一下吧。
0: 我们平时会说，哎呀，你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说谁。这话大家平时肯定是没少说，但是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会困惑，按照现在1斤10两这么算的话，半斤明明是5两啊，那8两是哪来的呢？但是我们
1: 半斤八两，我一直以为就是一个5两一个8两。
0: 哦，我以前以为半斤八两，因为经常说你们俩半斤八两，
1: 我
0: 差不多是你们俩是一样的，
1: 都差不多，反正不到一斤。我都是这么理解的。
0: 那你理解的是
1: 错误的，
0: 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
1: 所以我们要来科普一下，
0: 古代的一斤是16两。
1: 哦，难怪。
0: 当秦朝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就是统一度量衡。这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学过。
1: 是。
0: 传说当时负责制定度量衡的标准是丞相李斯。那么李斯就是很顺利的制定了钱币长度这样一些方向的标准，但是在重量方面没了主意，他实在想不出到底要把多少两定为1斤才比较好。所以呢，他就向秦始皇请示啊，秦始皇就写下了4个字的批示：天下公平。
1: 对，
0: 他算是给出了一个制定的标准，但是呢并没有确切的数目。古人之所以要定1斤等于16两，是为了让其具有40，这个是第一个时啊，是时间的时，
1: 时间的时，
0: 40乘4方的含义。40表示的是一年有4个季节，那4方呢表示东南西北，所以40乘4方它就象征着在所有的时空当中都成立。所以这样一个标准在此后2000多年一直都是被沿用的。
1: 现在我一直以为就是半斤八两，就是一个半斤，比如说你是半斤我是8两，你俩反正都不到1斤。
0: 那还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说法，说的是先秦时期，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杆秤，
1: 对，没有统一的杆秤，
0: 对，它称量物品靠的是等臂天平，需要不断的累加砝码，砝码之间要么等重，
1: 要么是对半，
0: 对，或者是乘这个倍数的关系，
1: 比如2个，
0: 对，
1: 1个2个，
0: 最自然的结果就是2的幂次，1斤分成2个半斤，半斤再分就是1/4斤，那16呢，恰好是2的4次方，所以它可以被连续对半均分4次，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操作起来最顺手的。所以我们
1: 还是，所以就因为它顺手才会延续下去嘛，对吧？但现在就基本上是统一，就大家都是用到现就是1斤啊，就是10两。
0: 现在的1斤是10两，为什么？
1: 你香港的话其实是16两，还是16港两。港金。
0: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了说是1斤10两
1: 统一？
0: 对，这个变化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1: 没错，
0: 16两制在中华大地上沿用了2000多年。1959年6月25号，新中国国务院是发布了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就将1市斤等于16市两改为10进制，
1: 因为这样可能就是更好的换算吧，
0: 对，
1: 是吧？
0: 所以更方便一点。
1: 如果家里面有那种老式的那个秤砣，比较老式的那个秤砣，它现在可能还是会用其他的那种方，比如说刻成16个，然后你再算啊多少两多少两，再换算回来。
0: 对，但是
1: 现在基本上都电子的。
0: 的确是，但是呢，现在在中国台湾省，现在依旧保留着半斤八两的一个老的传统。

0: 口，
1: 香港也是，中国香港人也是。
0: 那有趣的是杜良衡他改了，但是半斤八两这个成语他原封不动的留了下来。
1: 真的，我原来一直以为半斤八两就一个是五两一个是八两。
0: 我以前以为半斤八两就是像以前的那样，就半斤等于八两，
1: 八两。
0: 但它是古代的确是算的，
1: 是 的。
0: 现在半斤不是，
1: 所以各位长知识了没？
0: 是你下次再问说，哎，你大概能喝多少？有的朋友会说半斤，有的朋友会说八两，
1: 两
0: 有人说一两，这样零两。
1: 就别人说这个手指的时候，就说一直喝，不是一斤，是一直喝。这个是无终止的喝，你知道吗？你能喝多少？四两不是。无终止的喝
0: 哦，这样
1: 终止说起来就是无终止的喝，厉害吧？
0: 我以为这样是 lucky star，
1: 那这样呢？
0: 我以为这样是谢霆锋在那个唱摇滚的时候 lucky。
1: 所以秋天到的时候呢，大家呢，其实就像刚刚我们所说，可以多听一些歌曲啊，多去 KTV 唱歌呀，也可以呢邀上三五好友去看音乐节，去看演唱会，都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开心。
0: 是，今天真的是长知识了，
1: 长知识，真长知识。说实话，我以前都不知道，
0: 我以前也没有那么刻意的去了解过，原来古代真的是半斤等于八两，只不过我们现代统一了，一斤是十两，所以才会有半斤等于五两这么一说。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宿迁的路况信息。目前洪泽湖路与渤海大道、洪泽湖路与迎宾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有条件的车友注意绕行。

0: 江苏电信超千兆极速行动来了，2000兆宽带进家，全家共享高速时刻，5G A 覆盖出行全场景，景点、商圈、地铁、演唱会全域提速。中国电信 AI 生活，快人一步。
1: 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8098-8816。
2: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3: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0: 在听任贤齐这首《伤心太平洋》的时候，维姐就说啊，以前听这首歌好像没有太关注歌词，
1: 是就跟着一块瞎唱。
0: 对，但是现在你在听这些歌词，觉得他写的好好，
1: 好好啊，真的。
0: 我等的船还没有来，我等的人，他先是说船，再说人。
1: 是的，
0: 我最近有看一位博士，他在分享说小朋友要怎么写作文，就成年人如果你想记日记或者是写一些东西的时候要怎么去写。
1: 我小时候还蛮喜欢写作文的。
0: 他说写作文不要写流水账，就是你想说什么，你先别说这个，
1: 要先说其他的。
0: 对，比如说今天妈妈打了我一顿，我很
1: 伤心。你不要先说我被打。
0: 对，我要说今天的阳光我要说今天阳光很明媚，
1: 但是小小的我，
0: 对，但是它照不到我的心里，就是由此慢慢，就是你想说什么，你不要说这个事情，你要拐着弯去说这个事儿。
1: 今天直播间的温度32度，但是我依旧穿上了羽绒服，包裹住我受伤的心灵。
0: 是，虽然今天直播间的温度很热，依然暖不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1: 没错啊，
0: 就大概是这么个样子。
1: 所以说现在大家再去回顾之前你喜欢有一些歌或者一些歌曲的里面的歌词，就会觉得完全的非常的有感触。
0: 对，你有没有发现越轻的词语有的时候承载的感情往往越重呢？
1: 来举个例子吧，
0: 比如说当一个人说我超喜欢他，其实不一定有多喜欢。
1: 那要怎么说呢？
0: 但是当一个人说我真的有点喜欢他，你就知道这个人应该是完蛋了，失控了。
1: 对，发自内心的有一点，说明他认真了。
0: 我们在每次看电视剧，我说哇，我超喜欢这个男主，很喜欢这个男明星。
1: 可能过段时间就忘记了。
0: 对，女孩们一定要改掉看一部电视剧就爱上一位男明星的习惯。
1: 是的啊。
0: 哎，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没有发现越轻的词语，它承载的感情往往越重。比如说啊，就之前网络上说语言通货膨胀的一个现象。就经常我们
1: 比较多，
0: 宝宝、宝子，它其实是等于你好
1: ，hello，
0: 对，
1: 对 ，hi，hello， 应该这个意思。
0: TB 上经常会说亲，亲爱的，
1: 我现在有的时候还会说亲，
0: 对，它其实就等同于你好，
1: 你好 ，hello，
0: 还有会说爱你，
1: 爱你我会经常说，
0: 爱你会说，
1: 但是我
0: 谢谢，
1: 但是我不会。爱你就结束，后面一定要附带
0: 爱你哟，
1: 3到4个感叹号，就表示出我的真诚，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
0: 然后感叹号，
1: 对，感叹号就说明我说话是真的。
0: 对，我们翻译一下，就是我真的真的很感谢你，很谢谢你。还有不超过3个的哈，就是哈哈哈的
1: 那
0: 个哈，那
1: 说明不好笑，
0: 不好笑。
1: 我经常都得一排。
0: 语言越夸张，有的时候它表达情绪可能没有那么的浓烈。最肯定的语气往往也不一定是最真实的，反而是那种模糊、犹疑、
1: 小心翼翼。
0: 对，那种措辞里它是藏着真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含蓄，
1: 是吗？其实现在还好一些，像以前的话可能会更加的含蓄一些。
0: 感觉我们跟古人一样，越沉重深刻的感觉好像越要轻描淡写。
1: 是，
0: 比如说这个王维思念故乡的时候，他也不问家人的近况，只问来日起窗前寒梅，对吧？
1: 对。
0: 然后对爱人的时候，他也不说想念，他只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就是中文里
1: 此物最相思，
0: 就他会觉得语言的力量真的特别特别的微妙。
1: 所以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学好中文学好语言，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
0: 草莓小狗说没错，当我说我好爱他啊啊啊的时候未必有多喜欢，但是如果我跟朋友说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他了，
1: 我就会说死要你真的是陷入爱情的漩涡里面了，是不是？
0: 那一定是包含了很多未说的心事。
1: 所以觉得很真诚。
0: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有哪些越轻的词语它承载的感情越来越重呢？其实比较负面的情绪也是一样的，不时愁滋味的时候，你会说为赋新词强说愁。真正你知道愁的滋味是什么样的时候，你却说天道好个秋。
1: 是啊，天道好个秋，就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高他说我写一些影视剧的评价也是这样，喜欢的、
1: 哦、他喜欢写影视剧的评价、嗯、我们的听众都非常的有才华，
0: 要喜欢的我就会打五星，不会写太多，讨厌的我恨不得写800个字、嗯、
1: 他还这样跟我一样，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吃一家好吃的东西、嗯、然后要给他点评，如果他好吃可能就给个五星就结束了，
0: 对、
1: 啊、或者就简单说两句拍两张照片就算，但是嗯，如果说他难吃的话我可能就会说的比较详细，
0: 就很生气。花瓣雨说大概是相见不如怀念的那种感觉，你
1: 可
0: 能有点想念一个人、哦、但是又不想自己去想他、
1: 嗯嗯、
0: 你憧憬了无数次和他见面的场景，却又告诉你不如不见了吧。
1: 嗯，
0: 陈奕迅有一首歌就叫做
1: 不如
0: 不
1: 见,
0: 不如
1: 不
0: 见
1: 是、啊、嗯，我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很喜欢陈奕迅，就觉得大家好像就经常会对比啊，
0: 嗯，
1: 然后等过了30岁的时候再听陈奕迅的歌，觉得好有味道。
0: 10年之前，
1: 我不认识你，
0: 你不属于我。的确，10年之前不太认识。
1: 对，是。
0: 啊，还有这位叫 Miss 王，他说总觉得对特别喜欢的人是没有办法轻易说出爱你爱你的话，怕自己显得很轻佻，
1: 哦、
0: 所以你
1: 也怕对方不相信，对吗？就是所以就是说我好像有一点喜欢你了，说明就真的是已经对对方深深的吸引了。
0: 哎，我喜欢露露这个留言，哎，
1: 他说
0: 今晚的月色真美。
1: 也没有你美吧，
0: 你知道。好，这个就是有一点，
1: 我给他下面就是这个
0: 好妹妹乐团有一首歌
1: 叫做
0: 是的我说今晚的月色很美，
1: 我们来听一下。
0: 然后当时下面有一个评论就是说，当对方跟你说今晚月色很美的时候，
1: 我在想你，
0: 我在想你，我喜欢你。
1: 嗯，因为你只有喜欢你，你才会去
0: 分享这些
1: 事情，对，去分享。如果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单身，然后有人一直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一些琐事，比如说啊，这个秋天这个落叶很美啊，
0: 嗯，
1: 这个月色很美，那其实他就是在示好。
0: 对，之前
1: 而不是问你吃外卖了没，外卖吃了什么，可以给我点杯奶茶吗？这一定不是。
0: 是吃饭这件事情我已经吃了10年了、嗯、我是会自己主动吃的。
1: 是啊是啊，
0: 我记得以前有一部电影
1: 叫做
0: 里面有一句台词，
1: 嗯嗯嗯，
0: 喜欢是放肆，爱
1: 是
0: 克
1: 制。克
0: 制，对，就像我们有时候说话一样，你跟一个人如果很克制的时候，说明
1: 想好再说，对吧？
0: 对，你就会再狠狠的思考一下，
1: 就说明你很在意他自己在他心目当中的形象吧。

0: 这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燕尾蝶》。十月份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月份，因为在十月份呢，可能我们的速超也要马上官宣了，
1: 是的，即将开启。
0: 对，那除此之外呢，十月底10月31号有张韶涵的演唱会，也有我们刚刚听到的梁静茹的演唱会，
1: 就大家的选择其实也是比较多的啊。
0: 对，时间是早上的8:45，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这里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爱上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1: 我是伟伟。
0: 最近有一场婚礼火了。
1: 怎么个火法？
0: 四无婚礼。
1: 什么叫做四无婚礼？我们都听过什么三无。
0: 对，
1: 四无婚礼。
0: 这两天呢，浙江宁波市民卢女士发布在微信上的一张有关外甥女四无婚礼的贴图，引来了不少朋友的点赞。因为这场婚礼她没有接亲仪式，
1: 也没有婚车，
0: 也没有司仪，也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
1: 其实我觉得化妆师这个跟摄影摄像还是有必要的，前面我也可以没有。
0: 她说连新人入场都省了，但是呢广受亲友的好评。
1: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就是旅行结婚回来没有任何仪式，就是办酒席，大家就来吃好喝好。
0: 对，这一对婚礼的主角是95后的新娘小朱和她的丈夫小王。那小朱呢是宁波人，小王呢是台州人，两个人呢都在上海工作。今年9月份，两个人就完成了人生大事。9月12号在男方的老家台州就是办了一场婚礼，9月16号又在女方的老家又办了一次。所以两场婚礼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接亲，
1: 没
0: 有婚车，没有司仪，
1: 对，没有化妆师，也没有这个
0: 摄影摄像
1: ，
0: 连伴娘和伴郎
1: 都没有，
0: 也都没有请了，
1: 就一切都是从简吧，一切都是简简单单的。
0: 那 LED 屏幕上写着几行字，叫做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喜宴，不够吃可以吃隔壁桌，韭菜微薄，招待不周，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
1: 你看多好，是吧？大家就觉得看了很多的婚礼，有很奢华的，有简朴的，然后突然遇到了这种四无婚礼，就会觉得简单就是祝福新人。
0: 现在有。

0: 婚礼是这样，必须等仪式完了之后才发筷子，
1: 才给您发筷子。
0: 是啊，
1: 因为怕仪式还没有结束，你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0: 所以我看到桌上有牙签，就会把牙签拿起来，先挑两块尝一尝。饿了。
1: 那现场呢？他们只有一个环节，就是小猪的父亲上台讲了41秒。
0: 哦，他这个父亲说的时间也很短，可能就是先是祝福新人，然后主要是感谢来宾，对吧？
1: 对，大概就是中秋团圆之际，感谢各位来宾，希望大家吃好喝好，说完就开席了。
0: 好呀，
1: 哎，对，而新娘子的妆容是当天早上在这个婚礼拍摄基地画好的，
0: 你看、多好，包括她的换装啊、造型都是自己独立完成的啊。
1: 而且新娘的解释也很直接，就是她跟自己的老公都是I人，不太喜欢热闹的场面，更重要的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折腾自己，也不想辛苦爸妈，
0: 还省下了很大一笔钱。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仪式，就是婚礼啊、铺张浪费啊，价格也比较高一些。
1: 的确是，就这样的想法一开始是不被两家的父母接受的，
0: 因为他们都希望就是结婚就这一次嘛，希望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留下难忘的印象。
1: 父母觉得好歹我得安排这个婚车吧，结果小两口就是简单的从酒店自己开车到婚礼现场。但是呢，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坚持，他们选择去云南丽江拍婚纱照，以那个玉龙雪山为背景，
0: 多好。我觉得以后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对于婚礼的仪式就要求没有这么多了，可能就是还是以旅行结婚啊，
1: 是
0: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啊，但是呢后期的话可能就是回来就是不办酒席。
1: 是，而且这场婚礼让宾客意外的是什么事情呢？是红包。在9月26号的晚宴，每位前来吃席的朋友都收到了新人赠送的200块钱的红包。
0: 早知道早点通知我，我也去啊，对吧？
1: 他是这样的，其实按照他们老家的习俗要送烟，但是对，
0: 你来了就得给烟，
1: 但是他想了想，现在很多人都不抽烟，不如换成红包来得更加的实在。
0: 这也太好了吧。那其实这个办婚礼的话还蛮贴钱的，因为每个人来的话你还得给200块钱
1: 红包。对、他把花销的重点分配给了菜品跟宾客，就是比如说我不要那个吊顶，我也不要婚礼的布置，可能要省个大几万块钱。
0: 对，要的要的、
1: 对，就这个钱我省给就所有来的宾客，就新人省去了繁琐的流程，宾客得到了实惠，父母
0: 对吧、也省了这种操心啊，是吧，也不用攀比了。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些婚礼大家就觉得好像都属于比较攀比的一个状态。
1: 明月说刚刚看到这个结婚车队一排红旗车，那每辆车上面放了一个皇冠婚纱的装饰、的确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婚车、它会比如说头车装扮成什么样，然后剩下的几辆车装扮成什么样、
0: 对对对，比较个性嘛。
1: 对，
0: 但希望大家就是结婚都是以就是奔向美好幸福然后作为自己的一个起点，不要过多的浪费。
1: 对，
0: 还有全民过日子的已经
1: 非常重要的一点、结婚它是一场仪式，
0: 是啊，
1: 它绝对不是一场法事，
0: 所以不需要过于的铺张和过于的浪费。
1: 但
0: 是其实真的很庆幸自己结婚早，
1: 为什么？
0: 因为没有，因为现在很贵啊。
1: 哦，对，
0: 对吧？
1: 因为那会儿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婚礼的现场要布置什么样都是统一的一个标准，
0: 都差不多，没有什么过多的一个选择，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也就只有这些选项、对吧？现在那真的是选的太多了，琳琅满目。
1: 而且现在叫做四大金刚，还有就是五大金刚，这四大金刚就相当于主持人、摄影摄像、然后化妆师、
0: 跟妆、对吧？还有跟妆拍摄呀，对吧？
1: 对，什么四大金刚，可能很多的新娘啊会提前大半年哦，甚至是一年就要开始了解自己的四大金刚是谁，因为好日子都会被抢走嘛。
0: 对对对，还真是啊。
1: 所以你看结婚有的时候、我们只要真诚，对吧？你像这个四无婚礼呢，卸下了婚礼的负担，留下了真诚质朴的这么一个心意，
0: 而且当现场的来宾相信也是非常真心的祝福他们的啊。我觉得未来可能真的也是这种趋势了，对吧？
1: 就是多了一些亲友相聚的问题，
0: 你把这些钱省下来留给小两口以后过日子，作为他们的储蓄金都是可以的。
1: 对，婚礼是婚礼，但我觉得拍婚纱照
0: 还是有必要的。
1: 不啊，拍婚纱照反而我觉得
0: 没有那么的
1: 可以，不用拍那么贵的。
0: 他们主要还是想去旅行嘛，想去转一转，去云南去转一转。
1: 对
0: 吧？
1: 因为所有的婚纱照大家现在想想，你拍那婚纱照几万块钱的婚纱照，你现在还拿回来看吗？
0: 可能挂都不会挂出来。
1: 对吧，完全没有必要，还不如把那个钱省下来呢。
0: 好了，以后结婚就只领证了。
1: 时间是早上的8:52，也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爱上早高峰。感谢江苏银行的冠名支持，我是洋河蓝色经典星宇，
0: 我是伟伟，
1: 我们明天见喽，
0: 拜拜。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9点。
2: 9 o'clock AM，
3: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看，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松大桥路段往苏
0: 州。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3: 喂，你好。
0: 每天上午9到10点，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位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是海明。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桥梁保障运行的一个相关通知。那么最近呢，为了保障桥梁运行安全呢，需要对西湖路黄河桥、洪泽湖路黄河桥、还有卫生路黄河桥、厦门路黄河古楚桥、向王路黄河桥、发展大道黄河桥开展桥梁的载荷试验。首先我们说呢，西湖路黄河桥呢是2026年的10月12号的晚上11点到10月13号的早上4点啊，那么西湖路机动车道呢全封闭作业。洪泽湖路黄河桥呢是在10月3号的晚上11点到10月14号的凌晨4点，那么洪泽湖路机动车道呢将全封闭作业。另外呢，卫生路的黄河桥是10月14号的晚上11点到10月15号的早上4点，卫生路机动车道全封闭作业。还有就是厦门路的黄河古楚桥，10月15号。

的晚上11点到10月16号的4点，那么厦门路机动车道全封闭作业。厦王路黄河桥是10月16号的晚上11点到10月17号的凌晨4点，厦王路机动车道全封闭作业。发展大道黄河桥是10月17号晚上11点到10月18号晚上4点，发展大道机动车道全封闭作业。那么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选择出行路线，按照现场指示标志通行，感谢各位交通参与者的理解和配合。

那么昨天晚上的21:31，当中场哨声划过夜空，空气里还残留着拼搏的余温，不甘的苦涩已经是在心头漫开了。朋友们，我们也知道2026年苏超苏仙队呢，在昨晚就要止步了。那我们也恭喜盐城队啊晋级四强。那送完祝福呢，我们要吞下苦涩。之所以不甘呢，是因为我们对苏仙队啊有无限的热爱，更有着无限的想象。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呢，这一路走来已经是非常的不易了，也足够的成功。还记得首战南京队霸王助威，苏仙队踢出了梦幻的开局，随后也绝杀过徐州队，逼平过苏州队，当然也有遗憾的失败。总体表现呢，跟上个赛季相比进步是相当巨大的。不过竞技体育从来不是什么温柔的舞台，它更像是用失利和遗憾一寸一寸铺出来的试炼场。我们在跌倒站起中循环往复，一步一步的往前。所以我想要和广大球迷朋友们说呢，请相信这一次的跌倒就是下一次起跳的力量。从上赛季未进淘汰赛到这个赛季常规赛第二名，我们一步一个脚印，下赛季也必定能更进一步。虽然苏仙队今年到此就止步了，但是有些东西呢，一旦从土壤里长出来，就会往上生长。

么在昨晚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宿迁交警的陈晓东啊，作为公安民警代表呢，登上了主场舞台，用歌声呢为宿迁队助威。绿茵场上呢，平安苏超激情绽放，赛场之外守护初心始终如一，超越胜负的坚守让精彩持续的升温。哨声未响的时候，守护已至，我们宿迁交警全员在岗，提前驻守在主要路口、停车场、出入口等重点的区域，实施疏导车流人流，规范设置车辆临时停车点，护送球迷呢顺利抵达现场。中场哨响呢，守护不停，宿迁交警动态调控信号，精准指引车流人流呢分道离场，以高效安全畅通书写赛事平安答卷。赛场内外都是热爱，来时一路顺风，归途满城星光。我们宿迁交警平安相伴，永不散场，期待下一季苏超，我们不见不散。

0: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看，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1: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松大桥路段往苏
0: 北。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2: 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3: 喂，你好。
2: 每天上午9到10点，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路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事故案例。10月7号呢，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呢错过了枢纽的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没有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导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呢失控撞上了分流庇护栏。那么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呢，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说现在呢腿都是软的。那么最终呢，小车驾驶人呢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因为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啊要早准备，实线是严禁变道的，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该怎么办？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次，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之后，然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要说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10月7号浦沿高速太和北收费站晚上的8点多，交警在收费站执勤的时候，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发现了这个开车的男子神情慌乱，眼神躲闪，行迹非常可疑。那面对询问呢，男子称自己叫做匡某，可却称呢自己记不起身份证号了。那么交警随即进行核查，发现呢系统中匡某的照片和眼前这个男子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随后呢要求他打开交管1223 APP 核验驾驶证信息。男子啊这才发现谎话是编不下去了，终于承认自己没有驾驶证的事实。原来呢这个男子啊在2025年因为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被查获，驾驶证已经被依法吊销了。那么交警呢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呢对其驾驶证被吊销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罚款800元，行政拘留5天。

一路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近日呢，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快速路天目山路的隧道内呢，监控拍下了惊险一幕。一名执勤的交警刚处置完路面的警情，正准备呢骑摩托车撤离现场，后方一辆灰白色轿车司机啊疑似分心，径直撞上了交警。交警呢被撞至轿车的引擎盖上，被车辆顶着推行数米后跌落翻滚，随后呢自行的站起。那根据杭州交警回应呢，事情是发生在10月8号，当时呢孙某驾驶小型客车沿着天目山隧道由东向西行驶至中山北路进出口时呢，与正在此处执勤的交警铁骑队员及警用两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铁骑队员倒地，后经医院检查呢，铁骑队员身体无碍。那经过调查呢，驾驶人孙某啊驾车期间看手机分心驾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呢，孙某意识到自己错误，对自己分心驾驶的行为懊悔不已，当场向铁骑队员呢连声的道歉。那有一些网友就说了，说撞到交警会不会被加重处罚呢？啊，这里我们要说啊，这个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被撞交警啊，应该说临场应变能力较强的，倒地后自行站起，暂无大碍。那这个事故呢，按照普通交通事故依法处理，肇事司机啊不会因为说撞到交警而加重处罚。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分心驾驶啊是指这个驾驶过程中驾驶人的注意力被与驾驶无关的事情分散，导致呢无法全神贯注观察路面操作车辆的行为。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接打电话啊，看手机信息，设置或者是不停的查看导航，还有说弯腰捡东西，也包括开车啊边吃东西和车上其他人聊天过于投入，抽烟以及化妆整理头发啊，包括敷面膜等等啊，这都属于分心驾驶。那么应该说啊，分心驾驶危害是非常多的啊。我们结合这起案例啊来说一下分心驾驶的危害。分心驾驶呢会使驾驶人视线分散，注意力呢无法集中，干扰驾驶人对路况和行车环境等关键信息的捕捉。在遇到紧急突发情况的时候呢，驾驶人的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都因此而削弱了，导致不能及时的刹车或者是避让，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另外呢，分心驾驶让驾驶人呢在驾车的时候会出现车速降低、行车间距延长、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通行秩序，增加事故发生的概率。还有就是分心驾驶啊会无意识的让车辆偏离原本的行驶车道，从而引发呢与相邻车辆或者是交通设施的碰撞，造成交通混乱和不必要的损失。

0: 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10点。
3: 10 o'clock a.m.
4: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5: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6: 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5: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6: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5: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6: 爸爸，那边不能停。
5: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6: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5: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6: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7: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4: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8: 老婆我爱你，
9: 谢谢你亲爱的。
4: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行路段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到主桥面附近，接四零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事故以及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环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4: 听听见更远，行向内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2: 生活93个巨大的烤箱，
4: 而我们是您今天的第一缕甜香。
2: 这里不只有焦糖的暖，奶油的甜，
4: 还有炭烤的酥脆，分享的绵软。
2: 心怀暖阳，甜润日常，解锁食用妙招，搜索生活美好。
4: 平凡日子，嚼出甜甜幸福感，欢迎。

时间10:0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6.9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啊，或者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谷雨 FM 921，谷雨视频的全拼，在生活当中你有任何的小烦恼都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支招。此时此刻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我们正在通过宿迁广播视频号、宿迁广播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直播间过来互动一下。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宿迁广播助手6个字啊，就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

0: 好了，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来关注一下宿迁的天气情况啊。宿迁今天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宿迁晴好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3度啊。本周呢，我们看到天气的预报啊，一直到周三的时候呢，我们整体的温度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高温呢在25、6度左右，低温呢和今天都是差不多的哈。但是我们从这个周五开始呢，就会迎来雨水了。温度呢就稍微的有一点点的降低啊，最高温度呢可能就只有21度了啊。我们看到最新的天气提醒，本周五、周六、周日啊，3天都是小雨转大雨的状态了。而且呢，这个高温呢稍微会有一点点下降啊，可能这个高温就只能持续在21、20左右了。咱们如果说本周末啊有一些这个出行安排的小伙伴啊，可以时刻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了。
1: 你知道吗？堵车的5分钟足以听完一个让厨房小白变身厨神的秘籍。
2: 办公室的绿萝叶子又黄了，别扔，听听植物医生怎么说。
1: 那些让你束手无策的小烦恼，那些让你心烦意乱的小问题，
2: 都是我们生活甜甜圈里的美味馅料。
1: 生活有点忙，记得吃点甜。
2: 生活。

好了，生活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啊。各位小伙伴，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一些热搜啊？最近有一个新的理论诞生了啊，叫做大水理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或者说平时你有没有关注到身边的一些年轻朋友啊，就是那种一只手啊拎两升装的那种大的水瓶，就是大的瓶装水啊，拧开仰头灌下。就如果说你发现身边这样的朋友比较多的话，不要质疑他们啊，这个是现在很多年轻朋友比较流行的一种养生的新方式啊，叫做喝大水。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写字楼里啊，在这个健身房当中啊，这样的朋友是比较多的，就是手里拎个那种1.5升的甚至两升装的那种大桶装的大瓶装的矿泉水啊。就以前可能这些朋友的工位上呢摆的都是什么奶茶什么冰美式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直接换成这种大瓶装的大桶装的白水了，就隔一会儿呢就仰头灌一口。而且呢他们是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大水理论的啊，叫做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而且呢这个理论它不是单一的哈，说现在网上呢有一个叫做新健康四大理论，说这个大睡理论啊、搏击理论和这个大粑粑理论并称为呢新健康的四大理论。听上去很多人会觉得很震惊甚至很荒诞啊，但是有很多这个网友啊真的去研究了一下这个所谓的新健康四大理论啊，就觉得啊正儿八经的这个追求健康啊，追求养生啊，这才是真正的大道至简。那今天呢咱们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最近非常火的这个大水理论啊到底是个什么理论呢？

们先来说哈，为什么现在开始有很多朋友关注喝水这个事儿了？咱们先来说点理论上的东西啊，就是根据数据啊，的确目前来说，大概有超70%的成年人每天的这个饮水量的确是没有达标的。我们有一个比较新的数据啊，2026年9月份发布的一个饮用水健康与这个感官品质研究报告显示啊，我国大约72%的成年人压根儿啊就是一直没有喝够水的，这个比例其实占比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呢，这个数据它还仅仅是成年人，其实很多家长朋友知道哈，就是很多小朋友，就家里的孩子啊，比如说这个特别是幼儿园阶段的哈，小学阶段的一些这个小朋友啊，这个喝水那简直就是更不自觉的状态啊。所以说这个数据如果说放在一些这个未成年的小朋友身上啊，说不定还有往上增长的趋势啊。但即便如此啊，这个在成年人当中，这个数据已经是非常的让大家震惊了哈，超过70%，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朋友，比如说喜欢喝咖啡，喝奶茶，喝这个碳酸饮料啊，喝含糖的饮料，就在这群朋友当中啊，他们这个水没有喝够的现象是更明显的。而且呢，水没有喝够，不一定说你会立刻感觉口渴，但是呢，它对你身体的影响呢是会慢慢的出现的，比如说大脑。啊，他对这个缺水是比较敏感的器官之一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哈，说当我们身体啊失水量达到体重的1%到2%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人呢，比如说注意力啊，包括你的这个短期的记忆就可能出现下降了，然后你会反应变慢啊，情绪变得很烦躁很低落。所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哈，很多朋友比如说你在每天工作下午的时候啊，比如说3点多4点多那会儿，大家会觉得说脑袋发沉啊，好像提不上劲儿啊，甚至莫名的开始很烦躁的时候啊，不是说你累了饿了啊，有可能就是那会儿其实你身体当中已经出现了缺水的这种症状了，而你自己没有察觉到啊。

那我们再来说哈，长期缺水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那可真的是太多了。如果说真的是给大家去列举的话，可能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都不够列举的啊。但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啊，多喝水，它真的是目前来说最简单或者说性价比最高的健康习惯之一。但如果说大家想了解一下长期缺水对身体的影响啊，大家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下，非常非常的多哈，很多都是直接关乎到一些这个疾病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但是呢，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喝不够水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大家太依赖于说口渴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有些人喝水，他会觉得说我口渴再喝水，但其实常识性的一个问题大家应该知道哈，就当你觉得口渴的时候已经晚了，就是你觉得口渴的那个时候呢，你身体的失水量正常已经是达到1%到2%了，就是我们说的哈，就是那种会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比如说这个烦躁啊，脑袋发沉呐、甚至有点这个专注力啊、注意力啊都有点减退的那个阶段是其实已经发生了。但一般到这个时候，你的口渴机制才能被触发，就是你才会觉得我有点口渴。但这个时候，这种身体的缺水对你的认知啊，对你身体的伤害，它已经是发生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是提醒到各位的哈，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可以养成比如说隔多长时间我们简单的喝点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啊。在这里呢，我们尤其去提醒到一些老年朋友啊，要特别注意，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嘛，就口渴感知能力它真的是会慢慢的明显的下降的，它真的就是你在同等脱水的程度下报告的这种渴感啊，就很多的老年朋友，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你会比很多的年轻朋友感受力更低一些，就这个就是跟血浆的渗透压是有相关性的啊。所以很多老年朋友，我们反而是要更关注自己平时这个喝水的状态的。那么再来说啊，到底怎么判断，比如说我今天喝的水有没有喝够呢？因为现在可能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平时喜欢喝茶啊，或者说在办公室里啊也是有喝水的习惯的，那我怎么知道我今天这个水是不是喝够的？比如说我是没有买那种什么大水的，我没有那种什么1.5升、2升的这个水在那衡量我今天到底喝了多少啊。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啊，甚至很多人可能都知道的一个办法，就是大家上完厕所的时候可以稍微的看一下颜色啊。很多时候大家这个尿液的颜色是你评估身体含水量的一个非常直观而且很可靠的标准，而且目前这个标准呢已经是被运动医学领域广泛使用了几十年了。这个原理很简单，大家都知道的哈，就是颜色越深啊，说明你这个肾脏越在费力的浓缩尿液保住身体的水分，就证明你身体是越缺水的啊。当然了，你水如果喝够了哈，尿液被稀释了，颜色自然是变浅的。比如说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是有这样的经验的哈，如果说这个淡黄色啊，像柠檬水，说明整个这个身体状态还是不错的。但如果说颜色比较深了啊，像苹果汁儿啊，说明你该补水了。如果说颜色再深，比如说像浓茶、或者说琥珀色，那其实身体已经处在一个明显的脱水的状态了，这是一个脱水的信号啊。但是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啊，有的时候比如说饮食啊，或者说一些药物啊，又或者你吃了一些这个维生素啊，甚至你吃了一些水果，比如说很多人吃这个火龙果，发现会影响到这个颜色啊，这些咱们就是额外的去区分一下就可以了啊。好了，刚才说到的全部是理论啊，接下来我们来严肃的说一下践行方面的问题啊。因为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在喝大水啊，就拿个什么1.5升的啊，拿个2升的这么大的瓶啊，放自己这个旁边，说我到底怎么喝呢？放一个这么大的桶在旁边哈，可以挺好的哈，但是你要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就给大家设定一个简单的节奏吧。比如说每一小时我主动的喝点水，那喝多少呢？每一小时比如说主动喝个100到200毫升的水，这个大家心里应该是有数的哈。比如说正常的我们那种小瓶的瓶装水，大家知道的哈，比如说500毫升的啊，550毫升的啊，一般差不多就这个量啊，就不需要你一次说我把那一瓶灌下去。哎，就差不多稍微喝一点，少量多次，其实效果比你猛灌一瓶要好很多。
另外啊，就如果说你是出汗多的时候啊，你要注意额外的补充一些电解质，比如说我现在是户外活动啊，我现在是运动的状态，你光喝那个纯水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大量出汗带走了就不仅仅是水分了哈，身体的钠啊钾这些是电解质啊，这个时候可以额外的去补充一下啊，除了那些什么运动的饮品啊啊电解质的饮料啊啊，大家如果说在家的话自己去配盐水也是可以的，就是每升水你加一克左右的盐就足够了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平时啊对自己的喝水量完全没有概念的一些朋友，那你就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次上完厕所的时候呢可以适当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尿液的颜色，其实是很直观的，就一旦发现颜色可能偏深了，赶紧多喝一点水，这个是目前来说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了。当然在这里提醒到各位啊，虽然说目前这个大水理论非常的火啊，很多小伙伴开始跟风的啊去买那种大桶的水啊，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所谓的健康的理念吧，但是不要盲目的跟风，比如说你有心衰啊，有肾衰相关的一些啊问题的朋友啊，你是处于限水的人群，就你的饮水量还是要遵医嘱的，这个时候不要盲目的补水啊，反而是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的。

我说到这的时候，相信一定会有人说哈，你说的道理其实我也懂啊，但是那个白水我喝不下去，怎么办呢？这个其实很正常啊，白开水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啊。不过呢，很多这个网友在网上呢，就是把骗自己喝水这个事情呢，也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啊，就是有非常多的实战经验，就所谓的骗水办法。就以前骗水好像都是家长去骗自己家的小朋友喝水啊，现在很多这个成年人自己骗自己喝水。

等于成功了一大半啊。如果说这个办法还不行的话呢，你就勤换几个吸管杯啊。包括现在还有卖那种特别可爱的一些吸管哈，实在不行你就多换几个漂亮的吸管也行啊。就是成功让这杯水引起你的注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办法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给自己上猛料了哈，说这个白水我真的是喝不动啊，但是我的确在强迫自己喝水啊，我就给自己的水里加点料啊，什么这个柠檬片啊、薄荷叶呀、枸杞、黄瓜啊，就丢进去，就稍微让这个水有一点点的味道啊。或者说再懒一点的朋友啊，什么冻干的柠檬片啊，什么这个乌龙茶包，就那种零糖零卡的，就觉得成本也不是那么高啊，稍微有点味道也可以啊。当然还有就是呢，可以告诉自己，如果说你真的平时特别不爱喝水的一些朋友，你就告诉自己啊，我哪怕这次喝水只喝三口，就不要求你什么喝100毫升啊那么多了，就三口啊。就是很多事情一旦你开了个头，慢慢的哈，你就可以稍微多喝一些了。就有的时候挡在我们和喝水之间哈，就是那个我是不是得把这杯喝完的那种心理的门槛，不要有那个门槛，只要开了那个头，说不定下一次你就可以喝小半杯了呢，对不对？

来看到利亚，他说我每天现在喝水的量呢是两瓶大水的量。你说的是哪种两瓶？是那1.5升的两瓶，还是2升的两瓶？一天喝4升水吗？他说我现在少喝一点都不行。如果一天你可以喝够4升水的话，我现在想采访一下您平时的这个工作或者运动量是什么，可以喝这么多水。来看到秋意啊，他说我不太爱喝白水啊，所以为了强迫自己多喝点啊，我就开始尝试泡什么花茶、药茶、果茶、果干，反正水里有点味道吧，稍微就可以多喝点，强迫吧，毕竟我真的太不爱喝白水了。这个其实是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就自己想的一个办法啊，我办公室也有不少的同事是这么做的。因为当他们觉得说这个奶茶啊这种东西就糖比较高的时候，就想尽办法开始让自己多喝水，好像身边比较多的是放柠檬片。看到破头他说多喝水是一种很自然的闹钟提醒啊，可以提醒我多起来动一动啊，就至少可以多去2趟洗手间。哎，你别说，网上很多人都说啊，说大水理论只要你实践到位啊，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办公室防止久坐的很好的办法。这个大家应该理解的哈，就是水喝得多嘛，自然可以多上2趟洗手间。

看到吃口饭饭他说，我现在上班的最终目标就是把尿喝白，把电充满，把粑粑拉干净。哎，你别说，这个目标之前在网络上也是火了好一阵子的啊，说现在就是上班的终极目标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哎，怎么说呢，有个小目标总是好的哈。不管怎么样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水理论最近一段时间是非常火的，如果说你平时是一个就是喝水比较少的朋友啊，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去践行一下，至少当那么大的一桶水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可以简单的提醒你啊，今天该喝水了啊。

0: 组织的五分钟，足以听完一个让厨房小白变身厨神的秘籍。
1: 办公室的绿萝叶子又黄了，别扔，听听植物医生怎么说。
0: 那些让你束手无策的小烦恼，那些让你心烦意乱的小问题，
1: 都是我们生活甜甜圈里的每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

0: 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5: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4: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6: 老婆，我爱你。
7: 谢谢你，亲爱的。
4: 让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3: 生活就是三个巨大的烤箱，
4: 而我们是您今天的第一缕甜香。
3: 这里不只有焦糖的暖，奶油的甜，
4: 还有探索的酥脆，分享的绵软。
3: 心怀暖阳，甜润日常，解锁实用妙招，搜索生活美好。
4: 平凡日子，嚼出甜甜幸福感，欢迎。

了半点广告之后，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搜索关注素仙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或者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谷雨 FM921， 谷雨视频的全拼，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小烦恼都给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商。那此时此刻啊，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我们正在通过素仙广播视频号、素仙广播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直播间跟我来互动一下。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素仙广播助手六个字啊，就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

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聊到一个最近登上了热搜的话题啊。最近一段时间呢，还我白砂糖这个话题莫名其妙的就冲上热搜了啊。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有消费者发现啊，说翻遍很多超市的这个饮料的配料表，说这个果葡糖浆出现的频率呢非常高，甚至高得很离谱。央视的记者呢，也是随机抽了大概十款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这个含糖的饮品啊，发现呢其中有八款啊配料表当中呢都是有这个果葡糖浆的，而且呢有的还是跟这个白砂糖并列的，当然也有一些呢直接就是把这个白砂糖给踢出局了。我相信有不少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果葡糖浆，第一反应就是水果

葡萄、糖，哎，这东西是挺自然的吧？是不是这个天然的东西呢？如果说你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认为的哈，那么恭喜你，你被这个名字欺骗了。果葡糖浆啊，名字非常的水果，但它的出身非常的工业。果葡糖浆跟什么水果啊、葡萄啊，它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它的真实身份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哈。玉米淀粉或者说木薯淀粉水解之后，经过异构化处理，得到了一种甜味剂。说白了就是个甜味剂啊。原料是淀粉，工业呢是工艺啊，是工业的流水线。名字里有果，仅仅是它含有果糖成分而已，跟水果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它并不天然，也并不自然啊。那可能很多人会说了，为什么现在商家那么喜欢用它呢？哈，好像很多的这个饮品啊当中都是有它的啊。原因非常的简单哈，便宜。这个理由简单粗暴吧。玉米淀粉呢便宜，而且它的工艺呢目前来说非常非常的成熟啊，加上这个液态糖浆，它不需要任何的溶解，直接调配就可以了，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同等的重量，果葡糖浆的价格大概只有白砂糖的一半，所以如果说你是这个做生意的啊，你为了这个利润，你是不是也会选择果葡糖浆呢？而且呢，果葡糖浆里的这个葡萄糖和果糖呢，它处于一个游离状态。像这个白砂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蔗糖啊，吃进去之后，它得先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被酶啊切成这个葡萄糖和果糖，身体才能被吸收。但是果葡糖浆不需要，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葡萄糖和果糖的一个混合物，它是可以直接被吸收的，一步到位。就是快啊，但这个快本身其实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果糖这个东西呢，我们身体的刹车系统管不住它。葡萄糖进入身体之后呢，是会刺激我们身体的这个胰岛素分泌的嘛，它会给你的大脑发信号，就是哎，差不多别吃了。但是果糖它是不会触发我们身体的这条机制的，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饱。比如说一瓶你含这个果葡糖浆的饮品下肚，很多人不会觉得说腻啊，饱，没有这种感觉，你身体没有任何够了的这种身体机能的反馈。这个时候你再喝一瓶，再喝两瓶，再喝三瓶，很多人身体都会觉得还可以喝啊，没有任何的不舒适的反应啊。所以这样说来啊，糖分超标这个事情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容易的多得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字，相信很多朋友也知道哈，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们有建议啊，就是每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啊，就是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那25克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们说的直观一些哈，比如说你喝一瓶500毫升的可乐，这个含糖量其实大概就已经是在50多克了，就说白了，一瓶就超标，而且是翻倍的超标。那可能有人说，那我不喝可乐啊，我平时不喜欢喝可乐啊，那些什么酸奶、面包、番茄酱、沙拉酱。啊，甚至某些你觉得看上去很健康的麦片，你把它配料表翻过来，果葡糖浆、麦芽糖浆，或者说浓缩果汁，这些都是有糖的。包括现在很多人说，那我去选那种什么低糖的一些食品，现在很多写着低糖食品，它为了保持风味好，它会添加更多的油或者淀粉。包括那些写着什么零蔗糖的食品，估计很多人他可能也会为了健康去买啊，的确它里面是没有添加白砂糖的，但是配料表当中仍然会有，比如说低聚果糖啊、麦芽糖浆，或者说浓缩果汁啊，甚至果浆，就你以为你躲开了糖，但里面仍然还是有糖的。再加上水果哈，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水果本身这个东西是很健康的啊，就是完整的果肉当中它有膳食纤维，但是呢它的糖分也是有的，虽然说这个糖分吸收相对比较慢啊，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水果，特别是有很多这个新育种的水果啊，它的糖分很高。甚至有很多人可能有这样一种感觉，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吃某一种水果是酸甜口的啊，这些年吃是纯甜口的。这的确也是一些育种的改良啊，就是提升口感嘛，但是一定程度上它整个糖分的确也是提高了的。那我们来说点
更扎心呢。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2025年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啊，我们国人啊，20到79岁的糖尿病患者目前啊，这还不是最新的数据啊，这是去年的数据啊，1.48亿，这个数据呢是位居全球之首的，而且呢整个发病是呈一个年轻化的趋势的，2005年到2023年之间啊，很多小伙伴可能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都是老年群体呢？告诉你不是的哈，25到39岁的青年群体的患病率的增速，目前已经是超过中老年群体了。我们给大家稍微换算一下哈，就是简单来说哈，每三个成年人当中，目前可能就有一个血糖不太正常，就他不一定达到了我们说的糖尿病的级别，但可能他血糖已经不是很稳定了。而且大家可能有点常识的都知道哈，糖尿病它前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大家回想一下，现在很多的这个职场打工人的日常是什么呢？压力大啊，压力一大就想开吃，甚至瞎吃，加班多吃一点啊，开会开烦了点杯奶茶续命，下午困了来份甜品啊，通勤路上哪家奶茶店新开了尝一尝啊。所以研究数据给的很直接哈，说每天久坐超过4个小时，普通人患糖尿病风险升高184%。说每周啊外食超过10次啊，风险增加31%。但是这些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你都还觉得说好像离我挺遥远的这些数字哈。那我再给你一个生活习惯：吃得多，动得少，压力大，睡得晚。这四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是很多代谢不太好疾病的一个非常完美的温床了。但是这四点是现在非常多职场打工人几乎全踩中的不好的生活习惯：吃得多，动得少，压力大，睡得晚。所以听完今天的节目，各位还以为糖尿病这种东西是老年病吗？早就不是了啊！2024版的中国糖尿病的防治指南哈，已经把常规的筛查年龄从之前的40岁，目前是提升到了35岁的。那为什么要提前？各位现在明白了吧？当然说了这么多，也不是说上来就劝大家说戒糖啊，什么都不要吃的啊，大概率很多人也是做不到的啊。只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些数字提醒到各位朋友啊，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就是你下次再去拿起一瓶饮料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去翻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啊。如果说比如说像什么果葡糖浆这些东西排在前三位，你可以尝试换一瓶。或者说如果下次你想吃水果，那请你去吃完整的水果，不要去买所谓的什么浓缩果汁儿，咱就把榨汁儿的过程交给牙齿，就挺好的。当然了，那些平时什么奶茶不离手的甜品不离手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也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啊，不要把自己活成一台这个血糖过山车的乘客吧。这个偶尔做一下没有问题的，说这个奶茶甜品什么啊，吃一吃可以的，天天这么吃肯定就不太行了啊。

0: 甜甜圈正在播出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甜甜圈。
2: 欢迎收听，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好了，节目的最后啊，再来和大家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小话题啊，有这样的一个词儿，估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哈，叫做相由心生。之前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四个字儿太虚了哈。那如果说今天我告诉你啊，这四个字儿它不虚，它真实存在，你会不会觉得啊太夸张了吧？那我告诉你啊，一个人的情绪啊，真的可能会改变你的面部肌肉和你的身体状况，因为你脸上的每一条纹路，甚至你眼神当中的光啊，其实都是你的情绪它长期留下的印记，甚至有的时候它真的是会被改变的，这个是毫不夸张的。所以说相由心生这个词儿啊，它并不浮夸啊，也并不是虚的。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简单来聊一聊啊，就是情绪啊，有的时候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这个面部肌肉啊，它真的是有改变的啊。我们就先来说一下肌肉记忆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锻炼啊会塑造肌肉一样，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反复出现的一些这个情绪，比如说你反复出现的一些这个微表情，会给你的皮肤状态留下印记的，就大家真的不要不相信啊。比如说一个长期焦虑的人，他可能会下意识的比如说皱眉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下意识的动作，那长此以往，一年两年三年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他眉间的比如说川字纹就是会越来越深的。又或者有些人啊，他平时可能生活有点压抑啊，不开心的时候习惯性的比如说嘴唇啊下撇，那慢慢的哈，他整个的这个嘴角的状态可能就会变成很多人说的这个有点苦相的这种感觉。那这种变化呢，就是藏在你细微的这个表情管理当中，日积月累，最终它真的会固定成你脸上的每一条纹路。这个时候啊，你再把你的照片啊和你十年前的这个状态去对比啊，你会发现啊，每一条纹路都清晰地记录着你这些年的情绪的状态。再加上我们知道哈，其实长期比如说你处在一些不好的情绪当中，压力啊焦虑，我们身体当中呢会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压力激素，它是会分解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比如说你皮肤松弛啊、暗沉啊、长痘啊，这些呢也是会加速衰老的。所以情绪内耗它带来的这种疲劳感，就不仅仅是这个心理上的，它真的也是我们这个皮肤的一种催老剂。另外就是眼神的变化啊，这种呢不仅仅是雕刻在我们这个面部的这个肌肉皮肤上的啊，眼神同样是的。比如说啊，内心很安稳的人，他的眼神可能一直都是那种很柔和的，但如果说你一直处在一个负面情绪当中啊，一直是被负面情绪困扰的，可能慢慢的你眼神就是很涣散的，就是很多人说的啊，眼里都没有光了啊。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哈，就这种状态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这个心理学包括脑科学都是多重验证了，就是大脑的可塑性的，就是我们的情绪模式和反应方式是可以被改变的。这个就像我们可以锻炼肌肉是一个道理，我们也是可以去锻炼自己的情绪的调节能力的。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反向推出啊，我们是可以尝试去用一些比较低成本的方式提高自己的颜值的。比如说啊，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尝试性的哈去改变一下，比如说每次当你这个负面情绪来袭的时候，你意识到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告诉自己，比如说我现在就特别焦虑啊，那这个简单的动作，你心里啊先给自己暗示啊，就是理性上线，降低自己情绪的强度，减少自己挂脸的状态。还有就是当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现在好像就是很挂脸的时候，你要有意识的比如说舒展你的眉头啊，放松你紧绷的下颌啊，尝试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就哪怕是很刻意的微笑吧，就是给你的大脑进行一些积极的反馈，去反向的调节你的情绪，这些其实也是反向的调节你的面部的表情的啊。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平时我们要保证一下自己的睡眠，这个其实是目前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吧。身体不疲惫的时候呢，情绪是会稳定很多的，所以睡个好觉是我们最强的一个情绪的稳定剂啊。所以那些不希望岁月啊在自己脸上留下太多痕迹的小伙伴哈，不希望那些纹路啊在自己脸上雕刻的太深刻的一些小伙伴，我们平时呢这个情绪管理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心态的调节呢还是很重要的。不是说让你强行去压抑那些不好的情绪啊，而是你要尝试在意识到自己有不好情绪的时候呢，主动的啊去观察它，意识到了之后我们要自己主动的去调节去接纳，然后用相对比较温和的方式吧去和自己相处。

0: 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3: 11 o'clock a.m.
4: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新势力造车的浪潮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格外的引人注目，它就是高和。它曾经以57万至80万元的定价切入豪华电动车市场，连续多月夺得50万元以上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保时捷、奔驰等国际大牌。然而从万众瞩目的中国豪华电动标杆，到宣布停工停产，母公司背负百亿元的债务，进入到破产重整，高和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从巅峰到谷底的完整周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高和汽车。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兑换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

高和的故事始于一位传统汽车人的二次创业。2017年曾执掌上海通用，带领其成为中国首个年产销破百万车企的丁磊，辞去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副区长的公职，创立了华人运通。2019年的7月31号，高和 HiFi 品牌正式发布。丁磊用高度融合四个字来诠释品牌的内涵，融合传统汽车工业精华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跨界技术。2020年9月，首款量产车型 HiFi X 上市，售价57万至80万元，定位为可进化超跑 SUV。 那么这款车凭借着展翼门、可编程智能大灯、后轮主动转向等等黑科技惊艳亮相，拿下了殊荣。高和曾经连续多个月夺得50万元以上的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了保时捷、奔驰、宝马等等一众对手，那是高和最为风光的时刻。高端电动汽车就选高和的品牌认知一度深入人心。

高和的第二款旗舰车型 Hi-Fi Z 定位纯电 GT 轿跑，售价61万到63万元，标配全速域后轮主动转向 CLTC， 续航最高705公里。 Hi-Fi Z 呢在北京京港赛道跑出了1分16秒719的单圈成绩，刷新了中国品牌的记录。那么高和的第三款车型是 Hi-Fi Y， 将起售价下探到了33万9，希望借这款走量车型来打开市场。那么高和呢曾宣布海外战略，在德国慕尼黑开设首个海外体验中心，计划进军欧洲和中东市场，还与沙特投资部签署了56亿美元的合作项目，一度被视为中国高端品牌出海的代表。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高和历年的销量

0: 几千辆，规模不足，成为高和一切问题的根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高和的危机源于产品定位、市场环境与企业能力的多重错配。高端纯电市场呢，对交付、售后和品牌信任的要求极为严苛，而高和的规模始终无法支撑其可持续的运营。中国新能源市场价格战全面爆发，消费者转向实用与性价比，高和的细分市场被迅速挤压。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HiFi Y 发售之后，月销量始终不足2000辆，未能成为救命稻草。

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

0: 保护肝脏，蜂胶海畔蜂奶宝。宿迁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和汽车，高和的停摆留下的不仅仅是债务，还有近1.7万车主的维修困局，官方售后渠道关闭之后，零配件的供应链断裂，车主们开始在二手平台搜索拆车件，在车友群当中寻找民间维修网络，二手车市场几乎是拒收高和车辆，一台当年60多万的车，如今有价无市。

如果要说高和汽车的成功的话，那就源于它极致的差异化。在为小李扎堆30万以下的市场时，高和勇敢地切入了50万以上的区间，用展翼门、智能交互灯、后轮转向等等技术打造了科技豪华的独特标签，在设计和品牌层面赢得了认知。然而它的失败同样源于定位，高端市场对于品牌信任、交付能力和售后服务的要求远远超过高和的承受范围，规模不足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就有分析指出，高和的困境并非是简单的缺钱，更是产品节奏、市场适配与组织韧性在激烈竞争下被放大的结果。

高合车型的优势和短板呢，其实都非常清晰。优势层面，自研电子电器架构，800伏的高压平台，后轮转向展翼门，交互式的车灯，硬件配置大胆前卫，底盘用料扎实，内饰用料更是豪华。设计辨识度呢，在国产电车当中这是独树一帜的。而它的短板呢，同样突出。早期的车型车机系统偶有 bug， 那么大量复杂的机电结构、展翼门、交互灯增加之后，后期的故障风险非常高。而它的配件极为昂贵，维修成本也高。早期两款旗舰价格过高，脱离了大部分家庭的家庭购车预算。很多炫酷的功能呢，属于体验型的配置，日常家用使用率并不高。华丽科技外表之下，也存在实用性的取舍。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望高和汽车的历程，它既是中国新势力造车向上突破的勇敢尝试，也是豪华品牌运营规模为王规律的无情印证。它用 Hi-Fi X 证明了中国品牌有能力造出百万级别的水准的智能电动车，它也用停工停产证明了在极度内卷的中国市场，技术光环和设计创新支撑不起一个品牌，只有健康的现金流、可持续的规模、值得信赖的服务才是活下去的底气。如今的高和仍在风中等待，等待供应链的重建，等待市场的重新接纳，等待资本与技术的再次握手。

对于高和而言，复活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一个曾经在用户心中留下伤痕的品牌能否用过硬的产品和诚意的服务重新赢回信任。在电池支架座舱技术日新月异的现在，高和的产品线还能否拿出足够的竞争力呢？高端市场的用户耐心有限，留给高和的时间窗口并不宽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

0: 游至舟山体育公园，向山野露营闲去，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1: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2: 12 o'clock, on time。
3: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4: 你听过城市的心跳吗？不在霓虹闪烁的十字路口，而在你为自己煮一壶茶时，大水将沸未沸的呼吸里。我们总是眺望远方，却忘了生活不在别处。就在你推开窗时，那片恰好飘到你阳台上的云。生活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件，它应该有毛边，有温度。有不小心撒上的咖啡渍和树叶间那朵干花的形状。城市生活家陪你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种植属于自己的花期，在按部就班的节奏中谱写即兴的旋律。我们共同撰写属于日常的微小而确切的篇章。城市生活家陪你重新发现生活这部作品里被忽略的细节与光芒。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城市生活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月。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眼下呢已经进入了深秋，昼夜温差悬殊，白天暖阳和煦，清晨与寒间寒夜来袭，干燥的天气持续笼罩着我们的生活。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结合当下全网的热搜、全国的民生新政以及呢正在开展的全国敬老月活动，四线本地新鲜的民心资讯，以及呢秋季的健康科普，跟大家聊一聊身边事、民生事。首先呢，我们先聚焦全国近期重磅的民生热点以及呢全民热搜的一个新闻。在刚刚过去的10月11号，体育赛场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对手，拿下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赛事冠军，也是中网20届赛事史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同一天呢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王曼昱成功的卫冕女单冠军。这两条赛事的消息这两天呢持续登上各大的平台热搜，很多听众尤其是喜欢体育的朋友都在关注这一届对决。那竞技体育拼的呢不只是技术，日复一日的坚持训练的毅力，这份拼搏精神也可以给我们普通人带来鼓舞，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遇到困难，都有不轻言放弃的勇气。

说完体育热点，我们来看看国家层面正在推进的民生大事。2026全国敬老月正在进行当中，活动时间呢覆盖了一整个十月，主题为强化权益保护，守护银龄安全。民政部全国老龄委部门是专门部署了本次敬老月的一个系列工作，这也是

今天节目当中开篇解读的一个政策内容了。敬老院不只是走访慰问老人，更是一套全方位保护老人权益的专项行动。文件明确，市场监管、文旅、公安多部门联合，重点整治侵害老人权益的各类违法行为。第一，严厉打击针对老年人的不合理低价旅游团，包括虚假艺术品投资骗局，严查依托打假，打击假借义诊名义欺骗老人的消费行为。第二呢，就是开展保健食品专项整治，重点查处保健品虚假宣传，宣称可以根治慢性病包括呢替代药品的虚假广告。第三呢，就是持续推进智慧助老行动，推动手机、政务 APP 等适老化的改造，简老化的老年人上线办理的一个操作流程，包括呢减少复杂弹窗，包括反复的验证，方便老年人线上呢查询社保、医保、养老金。第四就是面向社会开展老年反诈宣传，牢固老年人的财产安全防线。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那很多家庭长辈习惯，比如说刷短视频啊，很容易被各类养老的项目、保健品这种营销的话术所打动。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的观众，那子女呢多抽出一点时间来和家里老人讲讲这些骗局。凡是一次性预交大额的资金，承诺高额利息包治百病的保健品，包括康养床位投资，全部要高度警惕，不要轻易转账。如果发现商家虚假宣传，欺骗老年消费者，要保留录音、视频、票据，拨打12315、12345进行投诉。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那近期呢多地也是密集落地，提取范围持续放宽，也是大家比较高度关注的民生话题。很多城市呢优化公积金政策，支持自住住房装修，包括呢物业费的缴纳、老旧小区改造等相关费用提取公积金，简化线上的审批材料，减少线下的跑腿。对于刚需购房的群体，公积金贷款的额度、首付比例、利率配套政策持续优化，减轻购房者的资金压力，缩减本地公积金的业务上线渠道也保持稳定。那宿迁公积金小程序可以呢办理查询、提取公积金、贷款预审等等的业务，有相关的需求的市民可以呢线上提交材料，减少往返政务大厅。提醒大家，公积金材料务必呢保证真实，伪造房租租房合同，包括呢这个装修材料套取公积金是会被追回资金的，并且记入失信记录，那影响后续公积金贷款的资格，千万不要触碰底线。

教育方面呢，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的预报名已经接近尾声了，预报名截止到10月12号晚上22点，还没有完成预报名的考生，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的窗口期，提醒备考的同学们抓紧时间登录研招网官方的平台完成报考，完成报名，那核对学籍、学历、身份证报考信息部分的报考点名额有限，一旦报满就无法选择。填报完成之后呢，确定订单生成、报名缴费成功，才算得报名有效。不要把账号密码交给第三方的代报名机构，谨防考研报名诈骗。正式网上报名将在10月15号那正式开启，一直持续到10月24号。已经完成预报名的考生正式报名阶段呢，核实信息即可，无需重复填报。安全生产领域聚焦呢，曝光危化货车超载、检验报告造假的问题，那当地呢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从严查处，严肃追责。交通运输部呢也是同步在全国范围开展危化品运输的专项整治，危化品运输车辆一旦超载、设备不合格及引发爆炸、泄漏等重大事故，直接危害沿线的居民生命安全。交通运输部门呢也是提示普通市民在路上遇到危化品运输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近距离尾随，不要随意超车，如果发现危化品车辆违规停放、泄漏等险情，及时拨打122报警。

农业方面，当前呢全国秋播有序推进，江淮区域秋粮收割进入了收尾阶段。今年的气候条件呢整体是利于粮食收获晾晒，各地呢抢抓农时，做好粮食烘干入库，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我们宿迁周边的农田还有呢稻谷收割基本也接近尾声，农户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粮食存储，然后呢防止反潮变霉。

了社区，原本呢腐烂落果气味难闻的灌木丛区域变身了居民休闲的空间，那解决了群众就近健身的难题。城市更新摒弃大拆大建，从小处着手，解决老百姓停车难、缺少休闲空间的小事，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度。停车治理依旧呢是民生重点，宿迁呢持续推进好停车提升行动，那通过盘活闲置地块、小区车位、错峰共享、智能化的管理等方式，新增了停车资源供给，解决老旧小区商圈一位难求的困境。今年累计改造42处的闲置地块，新增标准化停车场，新增上千个停车泊位，同步配套了照明、监控、充电桩设施，同时呢推进小区只售不租啊，这个车位盘活，包括呢推展开发商把地下停车位开放出租，让更多的业主能够租到车位。提醒各位业主车主，那市区的道路违停执法常态化，不要占用消防通道、非机动车随意停放车辆，避免违章罚款堵塞生命通道。

男女方面呢，素心多处粉黛乱紫草花海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秋日粉色的草海氛围感十足，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游客前往打卡拍照。园林部门呢在这里发出了文明观赏的提示。粉黛乱子草这个根系非常的脆弱，所以呢踩它之后就很难恢复了。大家呢拍照打卡不要踩进花海里，在步道上取景文明观赏，共同守护这片限定的秋日美景。另外宿迁苏超足球联赛五日进行，那我们宿迁队昨天呢也是主场。赛事期间呢，这个公安部门也是发布了这个预告，赛场周边禁止无人机包括空飘气球等等低空飞行，严禁要维护赛事的安全秩序。想去现场观赛的球迷我们呢之前都会提前了解交通管制禁飞相关的规定，遵守现场的管理要求。还有一则暖心的警务新闻，那就是泗洪公安利用呢警用无人机开展这个暗夜救援。不久前，一名男子在荒废的厂区走失，夜间呢环境漆黑，无人机呢升空打出强光，快速定位被困人员，顺利帮助他走失的这个群众安全回家。科技赋能基层的救援，守护群众安全，这也是宿迁公安数字化警务建设的一个缩影。大家如果呢说在野外偏僻的区域迷路遇险，可以拨打110求助。

0: 什么是全民阅读一计划？嗨，我是全民阅读一计划代言人小月月。今天你阅读了吗？阅读无处不在，读书看报，网上浏览，电子阅读，上学习强国，听书都是阅读。公共图书馆、最美书店、农家书屋、社区书吧、街坊公社阅览室，随时随地都能阅读。不管是一个人阅读，还是小手拉大手，全家爱阅读，让我们践行全民阅读一计划，每天阅读一小时，每阅读完一本书，让手中的书化作一扇门，成为点亮世界的一束光。让我们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号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贺信精神，全社会行动起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引领书香宿迁，走进阅读新时代。
1: 我们居住在城市里，有时就像穿行在字的缝隙，寻找一个逗号喘息，寻找一个句号安宁。
2: 那么从这里开始，给生活一个柔软的注脚，城市生活家，在规律的节奏里为你寻找诗意的韵脚，生活在遥远的别处，

0: 选择停留的这一秒，被你重新定义。这里是城市生活家。
1: 就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城市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文月。在政务服务方面呢，2027年度宿迁市政府民生实施项目建设的征求意见，10月12日呢是征集截止日，今天之后呢，市民提交的建议通道将会关闭。之前不少听众呢已经通过了政府官网渠道提交了关于老旧小区改造，包括道路修缮、托育养老、公共交优化的想法，后续的相关部门会梳理收集听众的建议，筛选可行性高、呼声强的项目，纳入明年民生实施的备选清单。那政务服务呢，推进持续一窗通办、一网通办，社保、不动产、户籍、业务线上线下多渠道办理，有办事疑问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民生咨询。

先提示，苏北地区呢秋季早晚团雾多发，那宿迁境内国省道、乡村道路凌晨到清晨能见度骤降。那交警提示，雾天行车开启雾灯、示廓灯、严禁远光灯，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不要随意超车。雾气过重就选择就近的安全地带停车，开启双闪，人员撤离到护栏外侧，不要留在车内。市区非机动车道持续优化改造，那增设隔离护栏、机非分道通行，骑电动车出行务必呢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逆行闯红灯。宿迁电动车专项整治常态化，头盔呢是骑车第一道安全防线，不管呢是短途买菜还是接送孩子都要戴好。

燃气安全提醒，气温下降呢，家庭燃气使用频次增加，苏县燃气公司提醒，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橡胶软管使用不超过18个月，优先更换使用寿命更长的金属波纹管，做饭之后关闭灶具阀门，长期离家记得关闭燃气总阀，那包括厨房保持通风，燃气管道周边不用堆放纸箱杂物，一旦呢闻到燃气异味，禁止开关电灯啊，包括呢禁止拨打电话，立刻开窗通风，要到室外安全位置拨打燃气抢修电话。

那结合敬老月聊一聊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健康防护的问题吧，同时呢也兼顾了全年龄段的秋季养生的问题。深秋气温起伏大，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疼痛、肠胃不适进入了高发阶段，也是老年人需要重点防护的一个季节了。那说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吧，气温波动、冷空气呢刺激血管收缩，血压容易突然升高。那其实呢，心梗、中风风险随之上升。全国高血压日刚刚过，那核心的防控就是理念

就是三高的一个共管，比如说高血压啦、高血脂，还有呢这个糖尿病相互影响，需要同步监测、同步监管。在这里呢强调几个关键点，就是成年人建议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高血压患者呢坚持在家定时测量，那同时呢早晚的这个记录血压数值啊，包括降压药物都是长期维持治疗，血压回到正常也是药物发挥作用，千万呢不能自行去停药，还有什么随意的去减量，停药既易造成血压反弹，诱发危险。

大家呢在预防呼吸道疾病方面，流感、支原体、呼吸道这个合胞病毒的时候呢，因为现在依旧流行，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属于高危人群。流感疫苗呢，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是可以预约接种的。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降低重症风险最有效的手段了。比如说秋季的花粉、扬尘增多、过敏性鼻炎高发，出门佩戴口罩，回家呢清洗鼻腔，减少过敏源的接触。不要把鼻炎当成普通的感冒，普通感冒一周左右就会好，鼻炎会反复持续，需要呢规范就医用药，不要长期自行使用网红的滴鼻剂。

食养生，进入深秋干燥依旧很明显，饮食呢可以侧重温润养肺，少吃辣椒、生蒜、烧烤等辛辣食物，辛辣会加重咽干，皮肤干燥。推荐食材银耳、百合、山药、雪梨、莲藕、白萝卜。早餐可以喝热粥健脾养胃，很多人秋天呢都有贴秋膘的习惯，但不要一次性摄入太多的重油高脂肉类，容易呢升高血脂，加重肠胃负担。那脾胃虚弱的人群少吃螃蟹、生冷瓜果，避免腹部受凉引发腹痛腹泻。

其实秋凉之后啊，很多中老年膝关节这个腰腿痛会加重，正好重点的要做好腰腹腿部的一个保暖吧，不要呢露这个脚踝，夜间睡好睡觉盖好被子，避免冷风直吹关节，给选择散步、八段锦这类舒缓的运动，不要长时间的爬山、深蹲，过度的负重会磨损膝关节，每天温水泡脚，那可以呢温通经络，改善下肢的循环。除了身体的疾病，秋天的情绪健康同样重要，这是大家常说的悲秋，光照减少，气温下降，容易让人情绪低落、疲惫、乏力，睡眠质量差，尤其是独居老人更容易呢孤独压抑，家人呢要多陪伴多通话，陪老人出门散步晒晒太阳，那参加呢社区老年的活动，如果长期情绪低落失眠食欲下降，及时前往医院心理门诊就诊，心理问题及时干预，不要硬扛。

0: 关于儿童健康的提示，中小学、幼儿园持续做好晨午检，教室每日开窗通风，孩子如果出现发高烧、剧烈咳嗽、呕吐、腹泻，不要呢带病上学，居家休养，康复之后返校，不要叠加多种的复方感冒药，多种药物混吃，容易造成药物过量，损伤肝脏。
1: 青春是就要放过，我怎会想穿心窝，若是厌弃了。
0: 我们再说一说近期呢大家比较关注的社会话题，就是文明城市建设、文明养犬。很多邻里矛盾来自于养犬的纠纷，遛狗不牵绳，宠物粪便不清理，大型犬夜间呢这个吠叫啊，那包括还有困扰周边的居民。苏先倡导文明养犬，外出遛狗务必牵好引绳，随身携带纸巾和塑料袋，及时清理粪便，避开老人。孩童密集区域文明养犬，既是对他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家宠物的保护，减少伤人走失的纠纷。秋日风景正好，闲暇之余呢可以到就近的公园看看粉黛花海，出门记得添加外套，早晚温差大，注意防寒润燥。驾车通勤留意呢轻尘团雾，减速慢行，骑车佩戴好安全头盔，家里使用燃气取暖设备，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今天的城市生活家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大家如果有什么民生线索、生活疑问，欢迎呢可以给我们节目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00 PM， 这里是 FM 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

0: 千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可不可以大大方方地去面对，面对那些狂风暴雨，面对爱情的辛酸，面对无情的讽刺，可不可以坦坦荡荡用力拥抱一次，用力抱紧那一份属于自己专属的爱。张子豪，可不可以。

也许我们都无法去肯定那一些我们可不可以做到，但即使时间流逝，我们一定会用尽所有力气去做到那些。我们可以与君共白首，哪怕天荒地老，哪怕只剩你我。

0: 人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彼时他们正当年少。继续来陪你听歌。
1: 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永远不见面就是我们最好的和解，也是我们最好的结局。不需要解开误会，只需要过好各自的生活就行。不下的歌，世界上所有的黎明。

最近有人问我的爱情观，我的爱情观是我的那个人他对了是对了，错了也是对了，不是我没有原则，只是我的原则是他而已。

0: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5: 其实

拿铁在意大利语中是牛奶的意思。意大利的拿铁咖啡需要浓缩的咖啡以及牛奶，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痴心绝对。

拿铁灌不醉你，你也不会爱我多那么一点，哪怕付出痴心绝对，也无法得到回应。付出真心的人默默独自守着伤悲，我对你仍有爱意，可我对你也无能为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在某些时候是最聪明也是最愚钝的，比方说有一个深爱你的人就在你身边，而当时的你却浑然不知，等到时间久了才渐渐明白，最爱你的人其实一直在你身边，从未离开。小幸运。

庆幸很多人能够醒悟，也感谢身边那个人一直都在，能够与你相遇，真的好幸运。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前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2:00 PM，
3: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

0: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4: 来，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3: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5: 老婆，我爱你。
6: 谢谢你，亲爱的。
3: 我爱你。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7: 大家好，我是九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到主桥面之间，接四零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全天再见。
3: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
8: 我们

0: 时光，感谢您把调频锁定在 FM16.9 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古雨。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雨 FM921， 古雨是拼音的全拼，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嗨，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曾经有听众朋友在后台给我留言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好多年，彼此相互尊重，从来不翻对方的手机，但最近我总觉得他有事情瞒着我，我犹豫着要不要趁他不在意的时候偷偷看一下他的手机呢。把爱都走曲折，说实话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找到答案，但是我仍然建议他不要轻易去翻对方的手机，因为信任像一张纸，一旦被揉皱了是很难恢复如初的，与其自己去挖答案，不如坦诚地和对方沟通一下，如果他执意隐瞒，那大概率也不会在手机当中留下太多痕迹的，或者说即便留下痕迹了，也只是让你伤心的结果，那这个时候你再去翻，也不过是给自己的心理添堵罢了。

走太远。人和人之间无论关系多么亲密，都是要留足一点空间的，这空间装载的东西不要轻易去触碰。翻看另一半的手机，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开盲盒一样，你不知道你打开的究竟会是什么。就像之前也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留言的经历啊，跟这位听众朋友的私信内容是很相似的，但不同的是，之前那位听众朋友当时已经是结婚了，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怀孕四个多月了。他说那段时间他老公是频繁的出差的，问他出差具体做什么事情呢，他每次都是含糊带过的，所以有天晚上那位听众朋友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偷偷的翻看了他老公的手机，微信列表基本都是同事和家人的消息，其他的社交平台也没有任何的异常，但是支付宝的账单出现了一些异常，就是有住宿酒店的消费和转给陌生异性的转账记录，而每一条呢都是可以对应啊她老公之前的每一次出差的时间的，所以很明显这样的记录事实的真相已经是八九不离十了。但即便如此，她仍然是不死心的，于是她拿着自己找到的所谓的证据去质疑对方，希望对方可以给到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是对方没有解释，立马承认自己错了，然后开始忏悔，请求他给自己一个机会。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婚姻信仰已经彻底的坍塌了。但后来他考虑到已经怀孕四个多月了，考虑到肚子里的孩子，包括一些现实的因素吧，他决定给对方一个机会。但他在私信当中跟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我的内心其实告诉自己的是，我永远没有办法选择原谅，从前守护婚姻是为了爱情，现在选择维系婚姻只是为了现实罢了。当然这句话他没有选择告诉对方，所以后来他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也问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后来他在想，如果当初他不去撬开冰山底下的真相，是不是自己仍能住在那个岁月静好的婚姻的城堡当中呢？自尊常常，或者说如果自己糊涂一些，是不是就可以更幸福一些呢？假装了解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虚假的幸福和真实的幻灭，不知哪个是更残酷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吧。

0: 翻看对方的手机这个事情风险太大了，即使你没有从对方的手机当中查出他背叛你的证据，也有可能翻到一些他其他不为人知的秘密，或者你未曾见过的他的另外一面，这一面有可能是阴暗的。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位博主发的帖子，是他自己的故事。那个每天勤恳上班的姑娘，为了早日买房而努力的存钱，盼望着和自己的男朋友修成正果那天。她说有一次男朋友喝醉了，她好奇的去翻看了对方的手机，却发现了很多催债的信息。她才知道男朋友欠了很多钱，甚至还用她的名义跟其他的朋友借钱。这件事情完全踩到了她的底线，所以她毅然决然地提出了分手。另外一个一直以为自己被偏爱的人，结婚之后事业半停滞的状态，生了孩子之后当起了全职妈妈。她的丈夫是高收入人群，加上婆家家里殷实，生活基本无忧。平时呢，老公不上班也会帮忙照看孩子。就是这样一个让所有人都看起来很完美的对象，却在微信当中和她的兄弟吐槽，说自己不想买别墅，是因为觉得他老婆不配住那么好的。而再往前翻看聊天记录，每一句都是在物化女性的。谁能想到高知的形象之下竟然藏着这样的思想呢？说起来多少是有点可悲的吧。而这种类似的故事其实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也并不少见，甚至并不出奇。所以网上才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没有人能笑着从对方的手机当中走出来。如果你还在谈恋爱，对方就让你不安到想去翻看他的手机，那大概率你就可以及时止损了。如果说你已经结婚了，可能很多人会劝你说不要去翻对方的手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谈论这个话题啊，因为这个话题的答案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最隐秘的心事大多的确是藏在他的手机里的。毕竟成年人嘛，谁没有一些无法与外人言说的伤痛呢？谁没有一两个可以下酒的故事呢？而那些过去的故事不一定每一个都可以拿到桌上讲一讲，那就让他随风去吧。那些藏在手机里的秘密不一定每一个都想被别人知道，那就让他沉寂在漆黑的屏幕当中吧。你不知道你的情绪，就不会因此受到干扰。你不需要事事为别人负责，不是吗？不愿意敷衍我。婚姻也好，人心也罢，很多时候也是经不起近看和细看的。站远一点，距离产生美。
1: 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
0: 所以这又回到了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聊到过的一个话题，哪怕是在爱情当中，我们也要适时的学会课题分离。哪些是你的功课，哪些是对方的功课，看清楚之后盯住你想要完成的事情，为自己的幸福负责就可以了。其他的

前两天在网上刷到一个帖子，一个姑娘说她和男朋友在一起5年多了，在外人眼中他们是那种很稳定的一对，比如说朋友圈每年都会有合照，特殊的节日纪念日也不会落下，双方的父母也都是见过的，并且给予了祝福。她一直觉得他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

其实很多关系不是输给了背叛，也不是输给了争吵，而是输给了长期的不理解。很多人以为说关系走散是因为两个人三观不合，现实阻碍，新鲜感褪去，却忽略了最磨人的从来都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是藏在日常当中的一次次的不耐烦。比如说你兴高采烈地分享着今天遇到的趣事，他头也不抬地刷着手机摁了一声。你问他周末我们去哪里吃饭，他皱着眉说随便你，别烦我。你身体不舒服想他给自己倒杯热水，他却抱怨你怎么事儿这么多。爱意是初见时的心动，是热恋时的奋不顾身，可心动总会退烧，热情总会归于平淡。当风花雪月落尽柴米油盐，能撑住关系的从来都是愿意为对方弯下腰的耐心。

心理学研究表明，耐心是衡量一个人对他人情感投入程度的重要指标。当一个人真心喜欢你的时候，他会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安抚你的情绪，倾听你的心声，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陪伴和安慰。所以很多人会在感情后期陷入一种绝望啊，说明明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什么都愿意为自己做啊，怎么现在都变了呢？其实他没有变，只是之前那种为了赢得你的表现性付出不再是他的生活重心了。所以说耐心是爱不爱最直接的证据。一个人耐心是有限的，但他会把耐心给他觉得值得的人和事，不是那种嘴巴上说我喜欢你，而是他愿不愿意为你花那些看起来没用但是你很在意的时间和精力。你快撑不住时，对方不烦不躲也不催，你想说他听着，你不想说他也不刻意的追问，你眼眶红了他坐下来轻轻的安抚你，他不会拿你的委屈当麻烦，也不会盼着你必须要立刻振作起来，他愿意陪你把那口气还出来，这份耐心是装不出来的。所以说一段关系最珍贵的地方不是永远保持着热烈，也不是事事合拍，而是你待在这里不需要保持一个长期紧绷的状态，你不必每句话都反复的斟酌，不必每次表达都害怕被对方嫌弃麻烦，不必为了维系关系而故意把自己所有的真实的表现都一压再压。你可以有脾气，也可以有疲惫，甚至可以偶尔状态不好，你也知道对方未必完美，但你的心里永远是稳定的。这种稳定不热闹，但在亲密关系当中很重要。在后台很多听众朋友都问过同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我，这个人到底爱不爱我。但我想说的是，感情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办法一眼看懂，因为他不是说你给我转个账我就确认的，也不是说你陪我吃两顿饭我就可以彻底相信的，他更多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日常当中一点一点互相靠近，可不可以在误解里不要着急翻篇，而是试着再多待一会儿呢？是不是可以有耐心的说一句你现在不懂我没关系，我可以等等你。

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吧，他可以给到你我允许你暂时不那么坚强的信任，也可以给到你我不急着纠正你情绪，只想先听你说完的那份温柔。

0: 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4: 来，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3: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5: 老婆，我爱你。
6: 谢谢你，亲爱的。
3: 我爱你。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我们谈谈。

广州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16.9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胡宇。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胡宇 FM921 胡宇视频的全篇，来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里的那一首歌吧。

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嗨，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前两天在后台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发了这样的一段留言，他说大多数关系不是吵散的，而是淡掉的。的确，不是某一天突然不爱了，是慢慢的不再分享晨昏，慢慢的不再愿意同桌吃饭。你会发现这个过程特别的安静，安静到你常常察觉不到，可是等你回头再看的时候，那个人他的确已经不在了。早安晚安这四个字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分量，谁都会发，甚至感觉轻飘飘的，但它的分量却是在每天。可能真的就像木心写过的那首《从前慢吧》，从前的日子很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很多人把这句话当成怀旧，但我觉得他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慢的意思不是效率低，而是你愿意把时间摊开，摊在同一个人所有的早晨和夜晚，摊在他所有的时间里。

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她和她老公曾经异地过两年多。她跟我说，那两年多他们俩每天的早安晚安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一天都没有。她跟我说这四个字不是客套，它是一种信号，代表着我每天醒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你，我每天睡前最放心不下的也还是你。可是后来呢，早安晚安没有了，因为他们结束异地生活了，他们住在一起了。当时他跟我讲过这样的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句话特别准。他说以前隔得很远，我们每天都会和彼此分享晨昏，现在呢，我们生活在同样的一片天地，每天四目相对，但好像我们反而退出了彼此的日常。可能很多人想不明白，说为什么呢？距离近了，牵挂反而消失了呢？这就是很多人身上出现的悖论。我们以为朝夕相处就等于陪伴，可是朝夕相处解决的只是物理的距离，真正的在场是我看见了你今天醒来的样子，也知道你今晚睡下的时刻。早晚安本质上是一种我在你的时间里，不是占用了多少时间，而是把你的时间和对方的时间拴在一起。再说吃饭，一起吃饭这件事情其实比很多人以为的都重要的多。

个习惯，就是每天晚饭他会等到我爸回来才一起吃。有的时候我爸加班很晚回来，他就会把菜热着，一边看电视一边等他。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规矩很死板，饿了为什么不先吃呢？因为我会先吃。但后来我才慢慢明白，那不是规矩，那是他在用一顿饭告诉爸爸，在这个家里有你的位置，谁都可以先吃，但是我会等你。反过来你看，现在的很多家庭其实最先冷掉的往往不是别的，就是饭桌。回家越来越晚，理由越来越多，回来了可能也不是在一起吃，甚至在外面已经吃过了，好不容易坐在一起，结果点了一份外卖，一个刷手机，一个看电视，吃完碗筷都不用刷，一丢两个人之间可能五句话都不用说。

所以才会有人说一张餐桌是可以看出一家人的温度的，看出他们的感情状况的，就像苏轼的那句词，人间有味是清欢。清欢是什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是有人陪你把一顿再普通不过的饭慢慢的吃完。为什么我们说吃饭这么要紧呢？因为这是日子少有的必须两个人都慢慢停下来一起要做的事情。你们可以各自刷着各自的手机，但吃饭的时候你们必须得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面对同样的一盘菜。你们可以说说我今天发生的事情，这可能是你们这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可以好好交流一下的时间了。但你可以留意一下，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可能已经没有这样的时间了，因为我们把仅有的时间给了手机，给了应酬，甚至给了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人。其实一顿饭才多长时间呢？半小时。这半小时你没有吗？可能只是你觉得不重要罢了。

所以啊，看一段关系好不好，有一个很土但是很有效的标准，就是看你们能不能在一起安安静静的吃完一顿饭，是那种即便彼此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也不用很刻意找话题的那种安安静静，不用害怕冷场，你加你的菜，他喝他的汤，偶尔蹦出一句这菜有点咸了，然后还可以心平气和的继续吃着饭。这种沉默不是没有话说，而是你们俩在同一个空间里彼此坐着，这才是关系当中最珍贵的状态，它是不需要费力的状态。所以你愿不愿意把最不起眼的半小时每天固定留给一个人呢？很多人都误解了爱，以为爱是要不断的创造奇迹，创造惊喜，不断的证明自己，其实不需要。爱它就是这么俗气，俗气到只需要每天花半小时和对方吃顿饭。

之前我们小区有一对老邻居，他们特别喜欢傍晚的时候一起在楼下散步，他们这个习惯有几十年了。他们在遛弯的时候，说实话我很少听到他们会讲话，有一次在楼下碰见了他们，他们就这样并排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我跟在他们不远不近的位置，发现他们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但他们的步伐完全一致。在那一刻我突然懂了什么叫做在一起。所以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吧，一段关系是怎么走散的？它不是某一天突然断掉的，而是它会从餐桌上慢慢褪去，再到晚安里慢慢褪去，先是桌上少了一个人，然后是枕边少了一个人，一步一步退得干干净净，等你发现的时候可能连吵架都找不到理由了。所以如果说你想守住一段关系，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早上说一句早安，睡前说一句晚安，如果时间允许，你们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就可以了。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呢？但是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没有做到，甚至不屑于去做。可是你想啊，一段关系最难的从来不是某一次的盛大付出，而是你这样简单的付出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呀。

28岁，是家中的独生女，工作非常稳定，几年来也是有一定的积蓄的，现在就想着该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了。男朋友比我大2岁，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也算是朋友的朋友吧。相处下来觉得他很上进，就产生了好感。大学毕业之后，他考虑到自己家庭状况不太好，就决定创业闯一闯。也正是家庭条件的原因吧，他在创业过程当中，父母是不能给予到他帮助的，所以所有的启动资金都来自他大学期间的兼职。创业开始之后，他省吃俭用，生活上可以说是捉襟见肘，目前整个项目没有太大进展，所以我爸妈提出的30万的彩礼对他来说真的是天方夜谭。但我父母在这件事情上态度非常明确啊，他事业没有太大转机，收入只能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而我的年纪也摆在这儿，让我再多等他几年也不太现实。最重要的是，我提出结婚的想法的时候，他总是以工作忙为理由拒绝深入讨论这个话题，日常相处当中也经常忽视我的感受，这让我总觉得他好像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爱我。前段时间我父母托人给我介绍了符合我条件的对象，见了几个，其中有一个男生家里条件非常好，各方面也不错，年龄也合适，工作也稳定，收入也可观，父母就一直催促着我说要不要尝试交往看看，但是我一直拖着没答应。但就是这个时候，我家里出了一点事情，需要用钱周转，于是男朋友和这个男生的差别显而易见，在爸妈的劝导之下，我和男朋友分手了。当他得知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很生气，他大声地指责我拜金，说我贪慕虚荣，说我一直在欺骗他。而且当他知道我和对方已经决定要结婚的时候，他更是指责我一直在欺骗他的感情。说实话，看到他这么难过的样子，我内心也很煎熬，我觉得过意不去，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选错了，难道这就是爱慕虚荣吗？姑娘你好啊，其实听了你的描述啊，我是理解你的啊。我估计很多人可能都遇到过跟你差不多的状况吧，到了被催婚的年纪，一边是消耗着自己青春去等待的一个可能不太确定的未来，一边是更适合未来生活的相亲对象啊，到底该怎么选？其实谁能说哪种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答案呢？或者说哪种选择我未来就一定不后悔呢？我觉得没有人能给到你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只能说谁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所以在这点上你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虽然说啊，你的表达当中啊，你男朋友是那种很上进的人啊，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啊，的确你父母的要求啊，彩礼他以他目前的状况啊，砸锅卖铁的确是很艰难的，哪怕未来再打拼几年，也许你们是可以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的。但用你的话来说哈，以你的现在的这个适婚的年龄的状态，再多等他几年，你愿不愿意等？可能也得打个问号了，对不对？你现在是希望可以早点结婚的，而他呢，目前这个事业还在一个上升期，还不是特别稳定啊，可能在现实面前，你们现在的重心都已经发生变化了，比如说他可能还是想拼事业的，而你呢已经希望稳定下来了，所以说你们现在的至少在短期内的生活目标已经不一样了。我只能说人生短暂吧，不管你怎么选择，未来的某一天也许会后悔，但这个谁都说不好。我们现在能做的所有的选择，只能说对于当下的你来说，你去选一个你当下不后悔的决定就可以了。既然现在你已经做出选择了，那就相信你内心的答案，不要总是回头看。另外还有就是，因为你一直在比较两个人嘛，如果说一个人你对他的某些方面不满，这份不满是现在没有办法改变的，其实结婚之后依然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不会说因为结婚了有些不满就会立刻变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已经选择了，那就坚定自己的选择，
想见他。

好了，时间关系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谷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幺零点九，四线交通广播，收听到我们接下来其他精彩节目。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缓行的路段恰京沪高速江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到主桥面之间，像沈海高速南通路段往连云港方向的小海枢纽附近，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缓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来，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4: 光影在时间中流动，
5: 声音在空间里穿梭，
4: 时间在影像中凝固，
5: 空间在胶片上定格。
4: 光影微时光，一次影像和时间的奇妙旅程。
6: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 101.9四千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在下午的时间继续来问候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夏薇。

新的一周呢，在依然是以这个晴好的天气啊来开场，当然眼下也正是秋高气爽的这样一个好时节啊，微风不燥，那么漫步街头的时候呢，偶尔还能闻到淡淡的桂花香，所以呢像这样舒服的天气也是让大家愿意走出这个家门去感受秋日独有的这种惬意的氛围。我觉得这样的秋日它总是能够让人有一种置身电影画面的错觉，因为大家不是说嘛，说生活就像是一部正在播放的影片，有喧嚣热闹的镜头，也有慢下来的温柔片段。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常常真的有时候不必追赶这个剧情，然后呢趁着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这样一个天气吧，有人说啊想要出门走一走，或是呢寻一部喜欢的电影，把这个秋日的浪漫呢慢慢的收藏，也是非常的美好的。咱们宿迁呢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8度。

汁，但有着清新又很温暖，然后呢干净又很治愈。他们的歌词呢常常的也是非常的贴近日常的生活，然后呢就是行车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去听到他们的这个声音。这是来自于呢旅行团乐队的，这里呢会长出一朵花。其实之前呢他们为电影呢外太空的莫扎特啊，莫扎特呢去创作的这个飞向星空和月，在其中呢就是他们融入了自己更多的一些这个情感。因为这部剧这部电影的话，它就是去讲述了这个关于到家庭，因为它其实是用奇幻的外壳吧去探讨了父母该如何尊重孩子的选择这样的一个现实的话题。然后在里面呢，因为这四位成员旅行团的这个乐队的这个四位成员，其中呢他们其实这几位呢都是已为人父啊，因此呢就是在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天啊就把这首歌曲给创作完了。然后呢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倾注了思念和爱啊。还记得这个外太空的莫扎特吗？在里面呢看到了黄渤还有呢荣梓杉，他们呢饰演的是一对这个父子。然后呢黄渤饰演的任大旺啊，他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摇滚梦被父亲强行打断啊，于是呢就把没有完成的这个音乐理想全部寄托在儿子任小天的这个身上，就是逼着热爱天文的这个任小天去苦练钢琴。然后呢父子俩在这个剧中是冲突不断的。后来呢在里面呢就来了这个一个星球的特工莫扎特，是意外的出现。就是他的形象我觉得在这个剧集当中还是挺可爱的啊，那个时候呢像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小朋友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的外形就是像一只软萌的熊猫的玩偶，然后呢拥有这个音乐的操控万物的这样一个超能力。从此呢就是帮着任小天去开启了和爸爸斗智斗勇的这样一个爆笑的日常。当然我觉得像这个在里面的这个莫扎特来到这个地球他是并非偶然，因为他的真实使命就是守护任小天这个未来注定会成为伟大天文学家的少年啊，避免他的人生被强行改写，最终完成这个拯救两颗行星的关键的这个任务。其实我觉得他最后的给我们的感触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里面对于现实很多的一些这个家庭吧，对，然后呢父母该如何尊重孩子的选择，所以呢这个议题在其中也是戳中了很多中国家庭的代际的相处的痛点，同时也把音乐啊天文和这个想象力是巧妙的结合，也是那一部适合全家一起观看的这个成长向的这个作品。当时他在暑期的时候去上映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像有也是收获了不少的这个票房。而且我觉得在里面呢这几位这个声音啊，乐队的这个几位成员把他们这种非常细腻的情感在其中可以说是娓娓道来，许多网友听后说纷纷被治愈到。其实要说到这首歌曲，那它的这个创作不仅是来自于团员之间，然后呢相互的这个陪伴，然后呢还源于他作为就是他们作为父亲的他们对于孩子的这个爱。所以在其中我们常常尤其是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倾注了无限的然后呢他的温暖和感动。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吧，飞向星空和月，依然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

0: 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4: 光影在时间中流动，
5: 声音在空间里穿梭，
4: 时间在影像中凝固，
5: 空间在胶片上定格。
4: 光影微时光，一次影像和时间的奇妙旅程。

这是依然来自于呢旅行团乐队的这个落叶与知秋。我们常常不是说嘛，说这个看到落叶然后就知道这个秋天啊来了，见到地上掉落的黄叶那知道了这个秋天已经临近，但是呢现在正值这个正处秋季的时候。

很多人去关注到他们。可能也是在这个乐队的夏天当中，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旋律是非常的细腻而且流畅，这个旋律是朗朗上口的，和一直呢保持着这个积极乐观满满的这个正能量。我觉得在众多的独立乐队当中，他们就像个三好学生一样的存在哈，所以呢，他们也是一直保持着赤子之心，始终如一的去干净温暖的，然后呢去唱他们自己的歌曲。他们也为电影电视剧呢去唱了很多的主题曲，比如说像这个电视剧的《旋风》《十一人》主题曲《冲向你的爱》，我相信在一朋友应该有记住，或者说像这个《别动物》《别对我心动心》的片头曲《以爱之名》，又或者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像这个荣梓杉和黄渤他们共同去合作的《外太空的莫扎特》的《飞向星空和月》啊。也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间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那么全新的一周开始了，那么这周礼拜一啊，这个一周开始的第一天依然是以这个晴好天气为主。那么这周的话，来看到这个宿迁市气象发布的天气提醒，本周呢12号到15号白天咱们宿迁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13号白天是有分散性阵雨的，那么后期15号夜间到18号是多阴雨天气，而且有较强的这个降雨出现啊。那么出现的时间呢是在17号到18号的白天，雨量是中到大雨。那么这周12号到15号就是本周的前期，它的这个气温的总体变化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4到27度之间，16号到18号呢受降水的影响，气温会有小幅下降，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那么13号，其中13号、16号到17号咱们宿迁的风力也是比较大的，最大阵风是5到6级。现在各位呢，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一定要及时的去调整这个着装，然后呢预告也是有雨的，那一定要带好这个雨具。

在秋高气爽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啊，跟你呢来分享到的是旅行团乐队的落叶与知秋。其实呢像他们的一些这个歌曲的话，然后尤其是像最开始的时候

0: 像有一些剧集呢，可以说尤其是这个偶像剧啊等等的，我们之前有看过这个很多，就比如说像之前的时候像中韩合拍的这个华丽的挑战，在里面呢可以说是男帅女美，在里面呢像有崔始源，像有李东海，以及呢陈意涵和白欣慧啊。这部剧集它其实是改编自这个漫画，是讲述了这个女主角为了报仇进入到娱乐圈后发生的这个三个男女主角之间的这样一个爱恨的纠葛。在里面呢，我们也听到了黄丽玲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黄丽玲的演唱的《等你》，也是呢这部《华丽的挑战》的片尾曲。
1: 上个月底，难道这是我一厢情愿的秘密？
0: 那黄丽玲在演唱会啊，一直呢也是在这个巡演当中，他的演唱会呢也是一直在进行当中啊，他可以说也是华语乐坛的实力的唱将。然后呢，像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他的一些这个歌曲，尤其是他在之前的参加到这个我是歌手之后，也是让他的这个名气啊也是再一次的火。
1: 我开始不再相信童话中天荒地老。
0: 那么在最近的时候，你有关注到哪一部剧集，或者说关注到哪一部影片啊？然后呢，在其中有一些好听的一些这个 BGM， 然后呢，你也可以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在下午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 101.9 宿迁交通广播。

张赫轩，我们不该这样的，来自于呢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马伊琍啊，她主演的这部剧集，在其中她跟我记得好像跟朱亚文一起来搭戏的这部剧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电影《心动》当中林小培的演唱，电影的主题曲《心动》。

1999年的时候呢，张艾嘉他执导了《心动》这部片子，在里面呢有金城武、有梁咏琪、还有 Carrie 莫文蔚啊，他们来领衔的这个主演的爱情电影。那么在里面呢，我相信听到这首歌曲也都会想到了之前有看过这部剧集当中的这个男女主角浩君和小柔啊，他们这个恋爱的这个过程。那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林小培，当时呢为这个电影来演唱的主题曲。当然后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了陈洁仪的演唱。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不是最开始的时候也会听到陈洁仪啊，她在之前在歌手的这个舞台上去演唱这首歌曲。为你

0: 这部影片《心动》呢，在1999年的时候呢，它的上映可以说是叫好也叫座。那么电影呢，以导演张艾嘉的这个怀旧的眼光，看向过去的匆匆光景，沿着他的这个叙述啊，镜头的这个视角也是随之变化的。当然，在这部剧集当中，你会发现这个爱情呢，它其实不是唯一的主题。然后呢，它在里面呢有责任和命运，以及抉择和缘分，同样成为这个讨论的一部分。尤其是莫文蔚啊，在影片当中发挥也是非常的出色，把心思敏感啊，还有呢性格丰富的陈丽这个角色呢是演绎的丝丝入扣，给心动的主题是添上了一层别样的注解。当然呢，在里面的金城武，还有呢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这个梁咏琪，然后呢把这个浩君和小柔啊，他们这个恋爱的过程可以说是十多年来吧，两人兜兜转转，然后呢相爱却无法相守的这个遗憾的故事，也是演得丝丝入扣的。
1: 有点难过，但没有被生活。
0: 而我们刚才听到的林小培的《心动》，也是呢为这部电影呢在当时的时候可以说是量身去打造、量身去定制的。大家都说秋季也是一个让人心动的季节。好了，时间来到了9:51，那么光影微时光的节目呢在今天就跟各位聊这么多啊，跟各位分享这么多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 o'clock p.m.
0: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2: 喂，你好。
0: 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是海明。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桥梁保障运行的一个相关通知。那么最近呢，为了保障桥梁运行安全呢，需要对西湖路黄河桥、洪泽湖路黄河桥、还有卫生路黄河桥、厦门路黄河古楚桥、向王路黄河桥、发展大道黄河桥开展桥梁的载荷试验。首先我们说呢，西湖路黄河桥呢是2026年的10月12号的晚上11点到10月13号的早上4点啊，那么西湖路机动车道呢全封闭作业。洪泽湖路黄河桥呢是在10月3号的晚上11点到10月14号的凌晨4点，那么洪泽湖路机动车道呢将全封闭作业。另外呢，卫生路的黄河桥是10月14号的晚上11点到10月15号的早上4点，卫生路机动车道全封闭作业。还有就是厦门路的黄河古楚桥，10月15号的晚上11点到10月16号的4点，那么厦门路机动车道全封闭作业。向王路黄河桥是10月16号的晚上11点到10月17号的凌晨4点，向王路机动车道全封闭作业。发展大道黄河桥是10月17号晚上11点到10月18号晚上4点，发展大道机动车道全封闭作业。那么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选择出行路线，按照现场指示标志通行，感谢各位交通参与者的理解和配合。

了昨天晚上的21:31，当中场哨声划过夜空，空气里还残留着拼搏的余温，不甘的苦涩已经是在心头漫开了。朋友们，我们也知道2026年苏超苏仙队呢，在昨晚就要止步了。我们也恭喜盐城队啊晋级四强。那送完祝福呢，我们要吞下苦涩。之所以不甘呢，是因为我们对苏仙队啊有无限的热爱，更有着无限的想象。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呢，这一路走来已经是非常的不易了，也足够的成功。还记得首战南京队，霸王助威，苏仙队踢出了梦幻的开局，随后也绝杀过徐州队，逼平过苏州队，当然也有遗憾的失败。总体表现呢，跟上个赛季相比，进步是相当巨大的。不过竞技体育从来不是什么温柔的舞台，它更像是用失利和遗憾一寸一寸铺出来的试炼场。我们在跌倒站起中循环往复，一步一步的往前。所以我想要和广大球迷朋友们说呢，请相信这一次的跌倒就是下一次起跳的力量。从上赛季未进淘汰赛到这个赛季常规赛第二名，我们一步一个脚印，下赛季也必定能更进一步。虽然苏仙队今年到此就止步了，但是有些东西呢，一旦从土壤里长出来，就会往上生长。

么在昨晚的比赛当中呢，我们肃清交警的陈晓东啊，作为公安民警代表呢，登上了主场舞台，用歌声呢为宿迁队助威。绿茵场上呢，平安苏超激情绽放，赛场之外守护初心始终如一，超越胜负的坚守让精彩持续的升温。哨声未响的时候，守护已至，我们肃清交警全员在岗，提前驻守在主要路口、停车场、出入口等重点的区域，实施疏导车流人流，规范设置车辆临时停车点，护送球迷呢顺利抵达现场。中场哨响呢，守护不停，肃清交警动态调控信号，精准指引车流人流呢分道离场，以高效安全畅通书写赛事平安答卷。赛场内外都是热爱，来时一路顺风，归途满城星光。我们肃清交警平安相伴，永不散场，期待下一季苏超，我们不见不散。

0: 库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1: 喂，你好。
0: 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一路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事故案例。10月7号呢，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呢错过了枢纽的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没有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导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呢失控撞上了分流庇护栏。那么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呢，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说现在呢腿都是软的。那么最终呢，小车驾驶人呢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因为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啊要早准备，实线是严禁变道的，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该怎么办？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次，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之后，然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要说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10月7号，浦沿高速太和北收费站晚上的8点多，交警在收费站执勤的时候，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发现了这个开车的男子神情慌乱，眼神躲闪，行迹非常可疑。那面对询问呢，男子称自己叫做匡某，可却称呢自己记不起身份证号了。那么交警随即进行核查，发现呢系统中匡某的照片和眼前这个男子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随后呢要求他打开交管1223 APP 核验驾驶证信息。男子啊这才发现谎话是编不下去了，终于承认自己没有驾驶证的事实。原来呢这个男子啊在2025年因为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被查获，驾驶证已经被依法吊销了。那么交警呢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呢对其驾驶证被吊销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罚款800元，行政拘留5天。

路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近日呢，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快速路天目山路的隧道内呢，监控拍下了惊险一幕。一名执勤的交警刚处置完路面的警情，正准备呢骑摩托车撤离现场，后方一辆灰白色轿车司机啊疑似分心，径直撞上了交警。交警呢被撞至轿车的引擎盖上，被车辆顶着推行数米后跌落翻滚，随后呢自行的站起。那根据杭州交警回应呢，事情是发生在10月8号，当时呢孙某驾驶小型客车沿着天目山隧道由东向西行驶至中山北路进出口时呢，与正在此处执勤的交警铁骑队员及警用两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铁骑队员倒地，后经医院检查呢，铁骑队员身体无碍。那经过调查呢，驾驶人孙某啊驾车期间看手机分心驾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呢，孙某意识到自己错误，对自己分心驾驶的行为懊悔不已，当场向铁骑队员呢连声的道歉。那有一些网友就说了，说撞到交警会不会被加重处罚呢？啊，这里我们要说啊，这个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被撞交警啊，应该说临场应变能力较强的，倒地后自行站起，暂无大碍。那这个事故呢，按照普通交通事故依法处理，肇事司机啊不会因为说撞到交警而加重处罚。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分心驾驶啊是指这个驾驶过程中驾驶人的注意力被与驾驶无关的事情分散，导致呢无法全神贯注观察路面操作车辆的行为。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接打电话啊，看手机信息，设置或者是不停的查看导航，还有说弯腰捡东西，也包括开车啊边吃东西和车上其他人聊天过于投入，抽烟以及化妆整理头发啊，包括敷面膜等等啊，这都属于分心驾驶。那么应该说啊，分心驾驶危害是非常多的啊。我们结合这起案例啊来说一下分心驾驶的危害。分心驾驶呢会使驾驶人视线分散，注意力呢无法集中，干扰驾驶人对路况和行车环境等关键信息的捕捉。在遇到紧急突发情况的时候呢，驾驶人的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都因此而削弱了，导致不能及时的刹车或者是避让，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另外呢，分心驾驶让驾驶人呢在驾车的时候会出现车速降低、行车间距延长、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通行秩序，增加事故发生的概率。还有就是分心驾驶啊会无意识的让车辆偏离原本的行驶车道，从而引发呢与相邻车辆或者是交通设施的碰撞，造成交通混乱和不必要的损失。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2: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路通行情况是不错的，苏大桥路段往苏
0: 大桥。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3: 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4: 老婆，我爱你。
5: 谢谢你，亲爱的。
0: 用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G2513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睢宁西到睢宁北之间都是受到施工栈道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我要吃日本料理，
8: 我要吃火锅，
7: 还在为晚上吃什么犯愁？打开广播，火力1019，给你听得见的美味。每天晚上5点，下班万岁，为你烹制听觉大餐，更麻辣，更爆笑，更美味。就在全民互动脱口秀《下班万岁》，掌声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0: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17:04，这里呢是 FM101.9，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是
1: 下班万岁。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黄子。
1: 晚上好，我是双沟珍宝访文月。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呢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一路好心情。会发现啊，最近的这个秋蚊子真的是猛如虎。俗话说呢，秋后蚊子猛如虎，很多人呢感觉夏天很少被蚊子叮咬，到了秋天反倒频频遭袭，这就是我本人啊。而且呢，蚊子包红肿更明显，瘙痒也更加的剧烈。天气转凉，蚊子为什么突然反扑呢？相比夏季，为什么秋蚊的攻击性要更加的强？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对，因为啊，这个比如说伊蚊以卵越冬，然后呢安蚊呢以及呢酷蚊是以成虫越冬的，所以部分的这个蚊子会抓住秋天这个适宜活动的窗口期，然后加紧去吸血，然后加紧去攒这个养分，然后去越冬，然后去储能，然后包括呢这个秋后也是蚊子一年当中最频繁的繁衍高峰期，它们需要吸血来满足产卵繁衍后代的一个营养需求，包括蚊子的卵幼虫的蛹都离不开水，然后呢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建议呢定期清理室内的这个室内室外的积水的容器，比如说水养植物要勤换水，每周至少换一次水。那其实化学类当中的这个避蚊胺驱蚊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呢浓度呢5%-30%都可以呢提供2至12小时的防护，适合长期的户外运动。那驱蚊纸以及呢一些这个派卡瑞丁刺激性胶体适合儿童以及敏感肌，防护时间是4到8小时。
0: 那外出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多穿一些浅色长袖的衣裤，因为蚊子呢它其实具有一个驱暗性，它喜欢在黑暗或者是弱光环境下活动，所以呢不想让蚊子靠近，可以多穿浅色的衣服。那为什么会有传说当中的招蚊体质呢？因为蚊子对体温呐、二氧化碳呐、汗味都是特别的敏感，所以说呢它特别喜欢叮咬体温比较高、呼吸比较快、出汗比较多、体味比较重的人。而深色衣服呢，由于吸收热量比较容易吸收热量，也是被蚊子所喜爱，所以说呢提醒大家这个秋蚊子啊真的还是蛮厉害的。我觉得不止秋蚊子厉害，这秋老虎也太厉害了吧。今天让我觉得就是在夏天。
1: 真的吗？可能
0: 10月12号了呀。
1: 可能是我们直播间会让你觉得在夏天，还是
0: 没
1: 呀、
0: 我今天出门就穿的这个，然后
1: 我今天真的
0: 寝室也不用换了，然后就直接过来了。
1: 对，
0: 好的。然后大家如果说在我们歌曲和广告期间的时候想要跟我们继续聊天的话，可以来到宿迁广播助手的抖音直播间了。

0: 好的，那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啊，刚刚是有很多朋友在讲关于咱们苏超
1: 啊
0: 宿迁队，对对对，收官的这个事儿啊。本来我还想说今天还聊不聊这个事儿呢，因为很多朋友我看昨天在朋友圈啊都还怪伤心的，
1: 是的，
0: 对。然后呢，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进步吧，因为去年其实我们没有进八强，
1: 对，没进八强
0: 啊，今年我们进步了，对吧？跟自己比，那宿迁队谢幕呢，感谢每一个你，随着。这个奥体灯光的缓缓熄灭呢，我们要跟苏超宿迁队说再见了。然而呢，回望2026苏超宿迁队的整个赛程，我们深知不是一句简单的再见可以告别。
1: 是的，自从我们四月份开赛以来呢，我们共同奔赴了一场绿茵的赛场，我们呢有破门的瞬间狂喜，也有呢拼至中场却未能如愿的失落。所以说啊，就是在积分牌上的输赢转瞬即逝，一路陪伴宿迁队的每一个你才是最为珍贵的。正是一声声的响彻赛场的呐喊，才能把属于宿迁的足球故事传向更远的方向。
0: 那脚下有力量，心中有家乡，我们宿迁队的队员们带着最纯粹的梦想，用拼搏捍卫家乡荣光，他们迎难而上的每一个瞬间都值得我们整座城市致以掌声，虽然不管是结果是怎么样啊。
1: 就比如说每次比赛看台上此起彼伏的呐喊声，也是我们宿迁队最大的底气。胜利时一同庆贺，失利时呢给予包容，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大家的这个理性观赛、文明助威，都是尽显我们宿迁文明城市的一个温度了。
0: 那感谢公安、城管、医护等一线工作人员，从开赛到散场，公安和安保人员坚守。

0: 守岗位，严密值守，维持现场秩序，守护每一位观众的平安。医护团队也是全程待命，城管人员呢是细致做好市容保障。你们的尽责守护呢，让我们的精彩赛事有序的呈现。
1: 赛前的检查引导以及赛后的有序疏散，在赛场各处暖心提供服务。那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呢，也是用点滴的付出保障了赛事有序的运行。
0: 嗯，也是跟我们自己说一声辛苦了啊，
1: 谢谢
0: 了。我们每次也都是奔赴在一线二线，然后也是感谢最热情的赞助商共同托举了这场属于宿迁的足球盛会。那也是感谢所有的演职人员，还有呢感谢赛场上奔跑的火镜头，感谢所有关注宿迁队的媒体同仁，他们是赛场的记录者，也是故事的传递者。
1: 所以无论是赛场的统筹，还是主场的活动策划，包括观赛服务的设计，每个环节呢都凝聚了我们这个组委会团队的心血，很多日夜的一个统筹协调打磨细节，让我们用心搭建起了一场场绿茵的舞台，精心的办好了每一场赛事，也让苏超在宿迁落地生根，火出圈儿。走过这个赛程呢，其实真正值得珍藏的，从来都不是比分啊，而是我们共同相伴的点点滴滴，包括看台上的一声声滚烫的呐喊，还有呢跨越山海奔赴而来的满腔热情。记得社交平台上为宿迁队加油的一条条暖心的留言。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的一些留言啊。刚刚有朋友说，那苏超没有宿迁队的比赛了，我们接下来就看宿超。还有朋友说，宿迁队呢输了虽有不甘，但是呢还有待加强。眼里有你说他们会延续苏北友谊，代表苏北加油努力，一同成就梦想。大强呢是我们来自无锡的一个朋友，说2027再和宿迁一较高下。那刚刚其实我们提到的很多的朋友啊，确实大家都是真的辛苦了，不管结果怎么样啊，我们也都是非常肯定每一位宿迁队队员的付出，对，和带给我们的非常精彩的比赛。
2: 我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秋意渐浓啊，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呢都是滚落一地的银杏果，吸引很多人呢加入了捡秋一族。但是呢，美丽的自然背后啊，其实隐藏着一些风险。像我最近看那个花少，他们不是到那个热带雨林里面去了吗？然后就看到那个蘑菇啊，长得真的是很美，
1: 很美，很吸引人，但是
0: 剧毒，
1: 是
0: 很危险。
1: 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银杏果又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捡回家食用，但事实上其实这银杏果是有毒的，不能乱捡，未经过专业处理也不能吃。未经处理的这银杏果含有这个银杏酸，那这种物质呢具有明显的致癌性，那以及毒素。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呢有这个一种剧毒物质，所以说大家不能吃。和这个种皮和果肉中是有这种致敏部分的，所以你如果说你剥壳的时候那个汁液粘到你的手上的话，其实也是会触发一些皮炎的。比如说会红肿发痒，然后呢或者是起水泡，或者是很刺痛。那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毒素成分，如果食用不当或者是过量食用的话，可能产生毒副作用。所以说呢，就是除了上述本身存在的毒素，马路边的这个银杏果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汽车尾气啊、烟尘啊这种有害的物质污染，再加上呢银杏树常年被比如说一些药物呀、防虫防害，所以说呢路边的银杏咱们就不能采，也不能说捡走，更不能吃，甚至呢你要远离。
0: 看到直播间当中大强说他经常捡白果回家吃，这个行为很危险啊。那银杏果中毒咱如何处理呢？如果说只是那种轻微的皮肤过敏啊，那就用洗涤剂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之后呢，再用点炉甘石就可以了。如果是比较严重，那肯定就是要立即停止接触这个银杏果啊。如果是食用不当的话，咱们也得及时就医。那如何正确的食用银杏果呢？首先你要吃的话，你就从正规的渠道购买，而且呢一定不能生吃，你要按规范去除有毒部位，再经过加热或者蒸炒的方式降低毒性，去除有毒部位，然后彻底煮熟，包括控制食用量，成人每次食用量呢是不建议超过10颗。总之

0: 银杏树长啥样？
1: 银杏树叶就像把小扇子啊。
0: 嗯，
1: 但我也没怎么见过银杏果。
0: 没错，我感觉对，那可能是我感觉经常外出啊或者散步的朋友可能比较容易遇到吧。像我们出行的话，一般来说可能是开车或者骑车。那反正呢，在节目当中提醒到各位啊，因为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安全健康息息相关的，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了啊。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周山体育宫。

0: 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2: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5-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0: 您正锁定的是 FM 幺零幺点九宿迁交通广播，城市生活新动力。
1: 现在别跟我谈工作，我要好好生活。
2: 吃又吃得一塌糊涂，
3: 说话要受手机烧死。
4: 哇，都是我的最爱呢。
1: 喝要喝得酣畅淋漓，爽。
2: 玩要玩得精疲力尽。
4: 啊，我好想睡个觉。
1: 乐要乐得惊天动地。给你的生活指引方向，为你的快乐精准导航。下班万岁，感觉就是不一样。小伙伴们，保持对

0: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17:35，欢迎各位呢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就是
1: 下班万岁。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黄子。
2: 下午好，我是双钩珍宝访文月。
0: 会发现呢，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当中，很多朋友都是选择自驾出行。确实呢，我觉得自驾有很多方便的点，包括它的优势所在。那高速公路服务区呢，不只是旅途短暂停靠的驿站，更是邂逅江苏风土滋味的美食窗口。穿行江苏大地，从湖鲜合味到市井面点，从淮扬经典到乡土小吃，一方方的服务区呢，收纳着大江南北的地道风物。行至中途，稍作停歇，不必远赴街巷，就能尝遍水韵江苏的万般风味。
2: 一只秋蟹的鲜甜，一锅瑜伽的滚烫，一块烧饼的酥香，一指锅盔的醇厚，那地方的美食消费，这个旅途疲惫，一口口都能品出我们江苏烟火与温情。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服务区里面的江苏好味道。当然，如果说你们这次在这个假期当中有就是自驾出行，然后呢，在我们这服务区当中吃到了什么不错的食物美食，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0: 首先呢，我们这边的服务区哈，有固城湖的大闸蟹，这个产自南京高淳固城湖，那湖水澄澈，水草丰茂，这个也是蟹中之冠。行经服务区呢，可以稍作驻足，一只肥蟹，一碟蟹醋，在热气当中呢，邂逅这份属于秋日江南的限定湖鲜，感受服务区当中独有的秋日烟火。
2: 当然还有洪泽湖服务区的铁锅贴饼，这还很好吃哦，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洪泽湖渔家地道的一个吃法，选用的鲜活的湖鱼现杀烹制，铁锅炖煮，鲜香四溢。然后呢，锅边贴上这种面饼，饼底呢浸润这种鱼汤。说完我都有点想去吃那个地锅鸡。对，一面呢焦脆，一面呢是软润，一锅，然后呢滚烫上桌，鱼鲜裹挟着面香，尽显水乡服务区的质朴热烈的人间烟火。
0: 再来说到这个翠屏山宾馆这个服务区啊，里面有翠屏酥烧饼，一枚翠屏酥品味千年精灵风华，取材南京传统的面点技艺，芝麻增香，外皮呢是金黄酥脆，内里呢是松软鲜活，把金陵市井烟火浓缩于方寸糕点之间，奔波旅途当中呢，咬下一口酥香，舌尖呢也是邂逅地道的江苏风味。
2: 包括还有时装服务区的金葵藏寿，那这个里面呢是面食之乡嘛，那还有传承着古法的工艺，融入了本地玉米面的匠心烤制，出炉的锅盔外酥内韧，然后呢还有浓郁的那种玉米香气扑面而来，酥与韧交织碰撞，一口尝见乡土烟火，也是旅途当中不容错过的地道风味了。
0: 那在江都服务区呢，大家可以吃到大煮干丝，这个是我们淮扬菜的经典代表了，尽显淮扬菜的精妙刀工和火候功夫。豆腐干呢细切成丝，以鸡汤慢慢的煨，搭配虾仁儿、火腿、鸡丝，入口呢鲜醇软嫩。江都服务区呢传承运河美食雅韵，一碗上桌品出淮扬饮食文化的细腻底蕴。
2: 还有宣宝服务区扬州炒饭啊，那这也是经典的淮扬菜代表了。这服务区呢，档口都是坚持现点现炒的，炒出来的米饭粒粒分明，淡香醇厚浓郁，搭配着新鲜的时蔬以及呢各色的配料，锅气十足。旅途呢稍作停歇，一口尽享江淮美食的深层底蕴，体味高速驿站里面地道的鲜活江苏烟火。
0: 那继续来看到翠屏山宾馆呢，还有一个盐水鸭，这个呢也是南京饮食文化的代表。它也是鸭皮白嫩幼质细腻，咸香适口，以江南雅韵入席，让大家呢在一块鲜香之间品味金陵的历史底蕴和江苏烟火。
2: 包括还有六合服务区的六合猪头肉，那这个也是历史追溯到清代，以陈年老卤文火慢炖成品呢，色泽红亮油润，那肉皮呢软糯 然后包括滋味呢是那种鲜甜醇厚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脍炙人口的经典佐酒小菜，一口品味江南乡土的老味道。
0: 嗯，其实呢很多外地的就是外省的朋友们来到江苏之后呢，对我们这边服务区的美食评价很高，
2: 那、包括对我们服务区的整个那个配套设施也是给出了一级棒。
0: 哦对，就是设计啊，
2: 这个服务区太高大上了吧，
0: 他们就会觉得这不像一个服务区，好像也是一个景点似的，好像在这儿也玩了啊。然后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江苏人就是宿迁很多的本地的朋友们，我们就是路过服务区的时候，我们反而有可能不会进去吃这些美食，因为我们会带什么呢，就是特别爱带的啊，煎饼，然后那个牛肉就是牛腱子，然后切好片儿，再加上那个拉格斯，牛肉拉格斯，基本上带这几样，然后再带点馓子，
2: 刚好对，
0: 哇，绝了，绝美啊，就有了这个感觉就忘乎所以了，根本就不用进服务区了啊。那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国庆假期呢服务区里面的江苏味道，大家有没有在旅途当中遇到过哪些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服务区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一起分享出来。

0: 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呢，超长的蛋挞作为新晋的网红单品，一度呢是在线上线下火出圈儿。然而呢，国庆假期刚结束不久，有关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就引发了大量的一个讨论。
3: 这个消息称啊，说国庆假期之后，多地的烘焙门店呢开始停售这样的产品。超长蛋挞的生命周期并不长，仅一个多月，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它本来就是一个。就是网红款，网红款那就
2: 我觉得它的热度
3: 对
2: 下降了，
3: 且美好就可以了，
2: 就是没什么。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他们广告和宣传的一个部分，
3: 啊、
2: 就是说它既然能够说火了，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就甚至有很多可能别的。没火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的、
3: 所以
2: 对吧，
3: 还会有更加突然一下火出圈的产品对吧、所以说呢，说国庆后半段部分核心的商圈烘焙门店陆续下架超长蛋挞的主打海报，大量的夜市小摊啊，然后那个社区烘焙店直接下架这款单品，就是这个单品真的就是我还没吃所以就要下架了。然后说呢，这个很多的商家说超长蛋挞已经下架一周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风已经过去了。另外呢，商家表示店里19.8块的一个超长蛋挞还能再上两三天，卖完最后一批就已经要下架了。
2: 那此前呢，超长蛋挞曾经在多家线下门店引起消费者排队打卡。有销售门店介绍呢，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呢16.8块，每人限购5个。由于部分门店呢供不应求，可能是需要排队2-3个小时左右，代购价格也是涨到了56.8元。但是随着热度的不断攀升呢，对于它的一些质疑声也开始出现。9月29号呢，关于超长蛋挞全是皮没蛋液的这样一个吐槽呢，也是登上了热搜的第一。那相关品牌的客服回应呢，说这个并非是所有门店都售卖，要看具体门店的情况，制作工艺全国各门店标准是一致的。那他还表示说，如果有人买到蛋液很少的超长蛋挞，可以找门店和客服申请退款。这个呢是之前的一个事件做出的回应了。
3: 对，除了口感争议之外呢，超长蛋挞的热量也引发了关注。然后呢，有着医疗机构反表示，超长蛋挞按照比如说这个体积和常见的配方粗略估计，差不多相当于6-8个普通的蛋挞。普通蛋挞呢，一个大约150到200千卡，一个超长的蛋挞，这个热量轻松就可以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饭甚至两顿饭的热量。所以说这个网红单品啊，快起快落，在烘焙行业并不新鲜啦。近年来比如脏脏包、草莓塔、黄油年糕、玉米塔、奶皮糖葫芦，就这些单品其实都是短时间内全网刷单，然后呢门店排长队，然后呢热销产品几个月之后呢热度退去，然后就被淘汰了。真正沉淀下来的单品其实就很少，其实还是那些经典嘛，对吧、
2: 经典款。然后很多人就说，哎，为什么这个经典

0: 歌，就是以前的老歌都那么好听啊？然后有一个回答就是，以前的歌不好听的也没流传下来。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哇，经典的这个品质都好高呀。然后说，你说有没有道理吧？
1: 有流传，对，
0: 是吧？然后超长蛋挞的退场呢，它其实提醒每一个商家，就是消费者或许会为了猎奇造型买单一次，但是呢，真正决定一款产品生命力的，永远还是品质的本身。
1: 你说到那个，我就突然想，今天看到一个那个抖音特别特别好笑。然后呢，就有一个抖音说啊，知道终于知道为什么无名指要戴在那个
0: 戒指要戴在无名指上，
1: 婚戒要戴在无名指上，因为说无名指有一个血管是流往心脏的。然后他们把这句话喂给了豆包，豆包说，怎么说呢，你就告诉我全身哪一个血管不流向心脏。然后突然
0: 好感动啊，
1: 很唯美的那个激动一下子瞬间就说的有道理啊。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
1: 经典，对啊，就流传，所以它叫经典。
0: 对啊，
1: 不流传，对，
0: 因为大家总是会说，哎呀，还是以前的老歌好听啊。那老歌那些不好听的也没流传下来，
1: 反正很反鸡汤啊，
0: 是吧？就所以说两个字总结啊，祛魅。

0: 好的，继续在电波当中来问候到各位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儿，就是关于辣这个事儿。因为呢，很多朋友都说他才知道这个辣椒的辣和这个姜的辣是不一样的。我就很不一样啊。
1: 对啊，就
0: 辣椒的辣和那个生姜的辣完全是两种感觉。
1: 我能感觉它不一样，但是就是科学解释的不一样是什么样的？然后我想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是。
1: 吃火锅的时候比如说辣的吐舌头啊，喝姜的时候就觉得暖洋洋的，同样都是辣，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辣椒的辣来自于辣椒素，藏在辣椒内部海绵状的这种胎座和白筋里，而姜的辣是来自于它这个姜辣素，一遇热就会转化成姜油酮，不但呢这个减弱辣味，还会带一点甜。
0: 嗯，
1: 甜我是没感觉到哈。
0: 是，然后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大家炖汤的时候会放几片姜，这样呢就是辣味就收敛了，甜味就冒出来了，整锅汤呢都跟着鲜了起来。它可能是就是我们可能感觉不到这个会带点甜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它是深藏功与名，就它可能确实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说炖汤的时候呢，大家确实可以去放上几片姜，然后说不定出来的效果呢就会更加的好一点。
1: 是的，
0: 那晚高峰的时间呢也提醒到各位啊，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呢有实时的路况消息，也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那也是即将要进入到一小段我们的
1: 整点
0: 广
1: 告，
0: 对，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0: 速电信超千兆极速行动来了，2000兆宽带进家，全家共享高速时刻，5G A 覆盖出行全场景，景点、商圈、地铁、演唱会全域提速。中国电信 AI 生活，快人一步。
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覆盖 ，WiFi 高速无死角，上网追剧畅快无忧。搭配移动看家摄像头，双向视频通话，查看家中萌娃、老人、爱宠实时动态。移动爱家，服务到家。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三电设施才能用好电、通好话、上好网、看好节目，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1: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周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
4: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5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鹰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5: 挺好的天儿，抛锚路边，哎，爸爸还能带你去哪儿？
6: 路上遇事不要慌，人保车险来帮忙，万家网点极速服务，
7: 买保险就选人保。
8: 4001234567，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人保财险为你。
10: 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11: 6:00 PM，
7: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您正锁定的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城市生活新动力。
1: 现在别跟我谈工作，我要好好生活。
2: 吃又吃得一塌糊涂，
3: 说话要说出金烧子，
4: 那是我的最爱呢。
1: 喝要喝得酣畅淋漓，爽。
2: 玩要玩得精疲力尽
4: 啊、哦！我好想睡个觉。
1: 乐要乐得惊天动地。给你的生活指引方向，为你的快乐精准导航。下班万岁，感觉就是不一样。小伙伴们，保持对。

0: 的，晚间的18:06，这里呢是 FM101.9，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是
1: 下班万岁。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黄子。
1: 晚上好，我是文月。
0: 都说该省省该花花啊，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去参加一些婚礼啊？会发现呢现在的婚礼啊办的真的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1: 有的那个婚礼就是说现在大家就放自己的那个旅行的那个视频嘛，放完之后就是大家可以吃饭。
0: 嗯，还有人做成那种微电影呢，别说还真的拍的挺好看挺唯美的。
1: 对，就没有那些繁琐的
0: 流程。是，大家也不用等到8点多钟才能开动了，
1: 直接开始，
0: 不发筷子呀，没法吃啊，饿呀。最近呢有的婚礼啊就是那种极简婚礼，很多人呢都说使用了 AI 之后呢就是变得更加简单了。最近呢是来自辽宁的一位朋友，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自己的婚礼视频，他和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都是由 AI 直接生成的，迎宾右下角呢还清晰的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就是他没有把这个去掉伪装成自己去拍的，他直接就告诉大家我就
1: 是
0: 用 AI 生成的。
1: 对，当时告诉记者啊，就是自己制作婚纱只用了免费版的 AI 软件生成，之前他和妻子用手机拍两个清晰的这个模板照，然后找了一些口令调来调去生成了很多照片，做电子请柬差不多就花了3个小时。
0: 哇，才3个小时，
1: 我们拍那个婚纱照还
0: 我们妆造加拍照都一天呢，可累挺了啊。然后呢看到于先生说他们是选择旅行结婚，然后呢本来是计划拍婚纱照，但是呢拍摄肯定会占用婚假游玩的时间，再加上那几天天气不好，就临时决定取消拍摄，专心的游玩。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需要婚纱照素材，所以呢他们就直接用 AI 生成用于婚礼的物料制作，
1: 挺好的。包括这个宾客可能就能看出他们是 AI 生成的嘛，但是其实这个小夫妻两个人并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是说这场婚礼走本来就是极简风格，就早上请化妆师给妻子做了简单的妆造，两个人呢到场致辞之后，然后呢宴席就开始了。当初制作电子请柬他就提前跟亲友说这个就是 AI 生成的，然后呢到场不少宾客一眼识别出来，在他看来这个没关系啊，这件事就完全谈不上难堪，更无需觉得丢人，我觉得是这样的。
0: 是，同意啊。那他也是觉得说没拍上实体婚纱照呢算不上遗憾，只是他们选择的一种生活体验。
1: 是的。
0: 那当然呢除了像他这样自制 AI 婚纱照的案例，还发现不少的线上商家其实也推出了付费的服务，专门为新人用 AI 生成结婚照片。一些 AI 婚纱照商家呢提供的模板套用网红和模特的五官，然后肢体背景素材制作，但是呢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说人家那个网红和模特没授权给你的话，你用他人的图片训练 AI 或者做模板，这个是否构成侵权？

0: 那对此呢，这个我们的律师有表示啊，就是说若平台未经许可用网红然后呢模特图片训练 AI 或者说制作模板，是涉嫌侵犯他人肖像权以及著作权的、那责任呢主要由平台承担，而一般个人行为就是不是商业的，只是你说你个人欣赏然后用于自己留念，这个是不构成第三方的侵权的。
1: 是，然后看到火火说现在都不请司仪了，一切从简。大祥说 AI 出来之后呢，影楼的影响是很大的，确实对他们影响是巨大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影楼的一个套路，就是很多人最近几年呢都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说你们是去拍情侣写真的，你会发现价格就是499、599、699、但是如果说你们说我们拍的是婚纱照，那么这个价格就会变成后面加个零，对呀、就会变成3990、4990、5990，就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对吧？拍情侣写真的话，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贵，对。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都是反向思维啊，大家就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0: 啊，写真
1: 啊、写真，就是说，哎，我们拍情侣写真，拍个几套下来，其实你感觉也差不多够用了。而且呢，就是很多的那些服装也是可以选的。那现在呢，就是 AI 出来之后，可能就是对他们影响更大了啊。

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面无表情的话语不剩多少意义，就当我求求你

0: 好的，继续在电波当中来问候到各位啊。其实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的时候明明睡得好好的，但是半夜却醒了，迷迷糊糊一摸手机呢，发现才凌晨三四点钟，然后呢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很多人呢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呢，让人困惑的是，有部分的朋友啊，他们竟然会连续好几天都在半夜差不多的时间醒来。
1: 对，
0: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半夜醒来并不一定是意味着你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有一些很多人习惯做的事儿，反而可能让你越来越难重新睡着。那么就是半夜醒来看时间。
1: 就半夜醒来，我会下意识的看时间，我就
0: 会看
1: 现在是几点了。
0: 我感觉我只要醒了，只要不是困得睁不开眼，我都会去看一下几点了。
1: 几点了？
0: 除非是困得睁不开眼。
1: 对，但是你看时间那一刻，你心里面就会觉得，哦，还有几个小时还才能睡，就会倒计时。所以说，看时间出发的心理过程是导致失眠的一个真正原因了。比如说，你看凌晨三点了，然后呢，你就大脑就做不是继续睡，而是开始计算。对，我就这样，还有几个小时能睡，离起床还有几个小时。如果只能睡几个小时，就会非常影响你的那种精神状态。这种伴随着挫败感，会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就是交感神经兴奋，心率上升，皮质醇升高。这套生理状况啊，恰恰与入睡所需要的条件完全相反。所以睡眠呢，只是在神经系统安定时才能够发生，越努力入睡越会失眠。
0: 所以说这是一件不能过分努力的事儿啊，而是相反的，咱们要做到放松。那结果发现呢，看时钟的人其实有更多的睡眠困扰，入睡需要的时间呢也更长。对睡眠的担忧呢，会让人不断扫描时钟这个威胁信号，越看越焦虑，越焦虑越清醒啊，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很多人呢，在每天凌晨的同一个时间点醒来，误差不超过几分钟，比闹钟还准。
1: 对，
0: 其实呢，人的身体当中呢，真的是有一个闹钟。因为人的这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概是90分钟，每个周期呢包含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整夜呢是循环往复的。
1: 所以说啊，这个深度睡眠呢占总睡眠的时间是20%，大多数你都集中在前半夜2到3个小时的这个周期，是你身体修复精力恢复的一个关键期。那你到后半月可能就是深度睡眠大幅减少啦，以浅睡眠和做梦的快速眼动睡眠为主，睡眠整体变浅。此时呢，在睡眠周期转换时更容易出现短暂的觉醒。所以人体的这个压力激素吧，皮质醇的分泌也是遵循这个昼夜规律的。你比如说午夜前后降至最低，后半夜呢开始悄悄爬升，那凌晨为清醒做准备。所以呢，凌晨三四点可能就是会容易出现叫醒的一个情况。
0: 那丁点醒来的另一个机制呢，就是条件反射。当一个人在凌晨三点醒过几次，你的大脑就会把三点和醒来绑定在一起，形成一个条件反射。那睡眠医学上呢，称之为叫条件性觉醒。如果你每次醒来都看时间，就等于不断强化这种条件反射。但是这时候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忍不住去看怎么办？因为呢，研究发现失眠的人总是忍不住去看时间，而且这是不由自主的。那如果说大家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话，我觉得可以给你们一些方法去解决。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物理隔离，卧室里不要放闹钟，摘掉智能手表，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这谁能做到？
1: 不能，
0: 这太难了吧？
1: 怎么会不把手机带进卧室呢？
0: 但是这个是就是专家说的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你没有闹钟，没有手表，没有手机。但我觉得这不行吧，你看正常我们如果要上班什么的话，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不只是夜里没法看时间啊，你早上起来那怎么办呢？那睡过头了迟到怎么办呢？那醒来如果说无法再次入睡，可以起床到昏暗的环境，等有困意再回床。天哪，我真觉得，哦，行吧，我真觉得我感谢我只能说，我看了这些方法之后，我感谢我这么好的睡眠质量。这
1: 是什么呀？
0: 我实在受不了，这太痛苦了。
1: 所以说啊，就是醒来之后无法入睡，就是咱们还是要结合一个环境，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个昏暗的环境，或者说固定的起床时间，无论前一晚睡多差，然后同一天每天同一时间起床，稳定的起床时间是叫着你生物钟最强的一个信号。认知上呢，做减法，放弃必须睡够8小时的执念。就可能我们真的有这个执念吧，有的时候少睡一点，你就会觉得是不是对身体不好。然后你也要学会疏通压力，比如说腹式呼吸，然后你可以做一些肌肉的放松。如果失眠频繁的话呢，影响你白天的状态，我们就应该求助医生了。
0: 那希望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好的睡眠，睡个好觉啊。看时间呢，今天下班万岁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黄子，
1: 我是双沟珍宝访问员，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拜喽，
0: 拜拜。

0: 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中国移动全球通换新升级，购机特惠，充值即送话费流量，机场高铁贵宾厅出境漫游流量，咖啡券、视频会员、生日好礼、海量尊享权益等你来。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8098-8816。
1: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3: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 02271

0: 中国移动全国亲情网焕新上线，群组最多19人，互打畅聊，还能转赠流量和权益，前四位成员0元，超出4人每人每月仅1元，成员通话随心打，想聊多久聊多久。
1: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2: 记录简单的快乐。
1: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2: 7 o'clock p.m.
3: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华灯初上，每一个街角都换上了新的配色，无论左转还是右转都是那么的熟悉。下个路口见。现在时刻晚上8点， 8 o'clock p.m.
1: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4: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0: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1: 有人关心疼爱，有人思念牵盼的日子，总是透着满满的幸福和满足。就算再忙，也别忘了还有关心你的人，正在等你回家。
2: 等你回家。
1: 现在时刻，晚上九点。
2: 9:00 PM。
3: 这里是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4: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5: 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4: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5: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4: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5: 爸爸，那边不能停。
4: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5: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4: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5: 爸爸真棒。
6: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
7: 我们谈谈

感谢把调频锁定在 FM 16.9所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古雨。

0: 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苏谦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语 FM921 古语视频音的全篇，来给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嘿，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搬走那天，我手足无措地坐在床边，看他一点一点地整理行李，打包好所有的箱子。在搬家公司整理货物的那几分钟，他给了我一个长长的离别的拥抱。我就站在窗边看着他上车，他向我挥手告别，我看着车子渐行渐远，直到完全消失在我的视线范围。我仍然呆呆地站在窗前，以前每天都会在这儿等他下班，我知道从此以后这个身影再也不会出现了，他已经彻底离开我的生活了。然后我翻开着属于我们的那几千张旧照片，眼泪像决堤一样大颗大颗地落在手机的屏幕上，好像怎么都止不住，直到我哭累了，我睡了。

了很长很长的一觉。第二天黎明的阳光落在我的身上，我睁开双眼，仿佛新生一般。很久了，我没有睡过如此安稳的一觉。跟他闹矛盾的夜总是会被分成好几半，9点、11点、凌晨1点、3点、5点。那些睡不着的夜晚，我的情绪从愤怒到崩溃再到慢慢平复，我安慰自己原谅他，反思自己，体谅他。整个过程发出去的消息如石沉大海一般，得不到任何回复。只等我自愈后，他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再回到我身边。我知道这个过程很累，我在自我消耗，但我也清楚，不是他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他。我们不是没有分手过，上一次分开整整10天，我掉了8斤，好像唯一的好处就是挺有利于减肥的。什么也吃不下，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任何欲望，就是呆呆地坐着，任凭身体当中的水分变成眼泪蒸发干净。我承认我很爱他，我很依赖他，拿着他给我的那一丁点的好，靠自己的想象不断的美化，不断的放大，来维持我们在一起的这2年的时间。可我也知道我在默默地筹划着一个时机，我在不断地积攒着失望，手里就像拉着一支不断蓄力的剑，在等自己放手的那一瞬间，开弓之后就不再回头了。所以没有什么突然的放手，不过是在脑海当中演戏的次数足够多了。

刚才说到的这些是在后台一位听众朋友发给我的私信，私信的内容很长，我截取了其中的一段分享给大家。感情走向了终点，不该对你还有留恋，何必在意。我记得在私信的最后，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其实我在脑海当中设想过无数次和他结婚的场景，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以来我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我们好像没有那一天。

人谈恋爱是不想要一个好的结果的。假设你种下一颗种子，你每天给它施肥浇水，细心的照顾它呵护它，你又怎么会不期盼它有一天可以开花结果呢？所谓的享受过程，不看重结果，更多的时候不过是失败者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罢了。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明明没结果还想尝试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是凭着一腔孤勇也想撞南墙的，都不用对方去花心思，你也会自欺欺人的。是啊，他的一小部分留住了你，可是那天那场雨下得太大了，所以感情也有山穷水尽的一天。因为自己一直都是清醒的，不过是因为爱上一个人自愿蒙蔽双眼，自我说服罢了。但终于还是来到那一天了，等你累透了，你就不想再接着委屈自己了。无助时拨不通的电话，满心期待得不到回应的分享，发了长长的消息只收到了寥寥数字，有矛盾之后想好好沟通，得到的永远都是敷衍。水池当中堆满的碗筷，洗衣机里拿不出来的衣服，刚收拾好又被糟蹋的房间，太多太多事情让人疲惫，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支撑不起一段感情。也许他在改变，也许他并不是完全不爱，可是他的爱太迟

经消耗掉你所有的热情和期待了。在爱他的过程当中，你开始迷失自己，所以后来他给的那一丁点的甜已经比不上你失去自我的难过，所以后来你开始不想在以后继续的重蹈覆辙了。

私信让我想到了前两天我看到过的一段话，我很爱你，但我不会嫁给你，你和我结婚会幸福，可是我和你结婚只会受委屈，宁可给爱情留遗憾，我也不想给我的婚姻埋下隐患，所以我们就到这里吧，宁愿你成为我永远的遗憾，也不愿在未来漫长岁月当中被蹉跎掉我所有的热情，眼睁睁看着自己眼底的光芒尽数散去，终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你不是那把遮雨的伞，因为没有你的世界晴空万里。

前两天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朋友大齐发了这样的一则动态，是这样说的：还有什么比把到了嘴边的我想你硬生生改成没什么更让人难过的。最后他还加了一个心碎的表情。说实话，这条动态我看完真的是又无奈又心疼。共同好友都知道大齐喜欢阿明很久很久了，从我认识他开始，他每次提到这个人的时候眼睛里都是有星星的，就是那种亮晶晶的，带着欢喜带着憧憬。但所有人也都知道阿明并不喜欢他，就像大齐自己说的，喜欢这件事情除了你谁都知道，可你就是装作不知道。我想没有比这更让人心酸的故事吧。明明喜欢着你，却只能做普通朋友，甚至连歇斯底里的资格都没有。但爱情不就是这样吗？那天晚上大齐给我发了消息，他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菠萝糖，我妈知道之后就给我买了好多好多，后来没等我吃完就吃腻了。可是你知道的，我喜欢他好久好久了，明明他没有给过我任何回应，而且单相思真的很苦，但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办法放弃呢？我想这种感觉但凡经历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入心的人最难忘，爱得更深的那个人往往也是伤得更深的。可你也得明白，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但既然你知道了，总不能一直傻下去吧。

想到之前在后台看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他说那天喝醉了酒，给他发了一句我想你了，却发现微信被拉黑了，然后默默的又发了一句算了，没什么，反正你也看不见。你看我现在连知晓他动态的资格都没有。第二天想想，尊重他的选择吧，希望他过得好，不要辜负我曾经那么用力的爱过。

说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到底是什么感觉呢？用那句很烂俗的话，进一步没资格，退一步舍不得。会从很多人那打听他的消息，但连表现在乎的机会都没有，怕对方渐行渐远，连朋友都做不成，但又怕靠得太近暴露自己的心声。心里知道没可能，但总是隐隐抱着期待，寻找着对方可能会喜欢自己的蛛丝马迹，甚至把对方的每一条动态都当作是阅读理解。你们没有任何超乎朋友的关系，但你的喜怒哀乐全部和对方息息相关。我想这种感觉经历过的朋友都明白吧，一瞬间的如释重负，一转头的心如刀绞，每天都在两者之间徘徊，可更多的时候呢，心如刀绞难以自拔吧。但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成年人应该明白的道理，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必然的，有人喜欢你就注定有人不喜欢你，没有谁能够得到所有他想要的一切，也没有谁

能够完全不经历爱情的痛苦。不是每场相遇都一定是可以相守的，也不是所有的付出都可以换来对等的珍惜，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一定会迎来美好的大结局。所以我们得学会在感情当中放弃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的好要留给懂得谈好的人，你的付出要留给那个同样知道珍惜的人。如果明知是难抢，又何必往前撞呢？

0: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恋爱，
5: 我们谈恋爱。

广州，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16.9所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古雨。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一下苏仙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雨。

0: FM 921，古语是平静的全篇，来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一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嗨，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人呢？他什么都好，温柔体贴，会照顾人，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但就是觉得好像差了点什么，但又说不上来。那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似乎从来不在你面前露怯。很多人都以为说动心就是频繁的联系，甜言蜜语，会制造浪漫，但其实现实往往相反，真诚的动心反而会显得更加笨拙一些，更加务实，这点在男性身上表现的是更明显的。所以在感情当中，如果说你只是盯着表面的热情，是很容易误判一个人的。真正值得你在意的是他有没有在某些地方失去理性。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很多男性啊，在亲密关系当中总表现得很能扛。或许有人会觉得说那是性格问题，其实不是，那是一种习惯性的生存模式。男性习惯被需要，但不习惯被照顾。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安全依恋，就是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面前展现脆弱，不是因为他弱，是因为他觉得这里是安全的。而一个男性，他愿意在你面前袒露他的脆弱面，才是他真正认定你的时候。那什么是脆弱面？是他从来不愿意向别人展示的软肋，是他的恐惧，是他的失败，是他不曾或者不愿面对的自己，是他在外人面前可能是坚不可摧的战士，沉稳强大，不动声色，但是在你面前他会卸下盔甲，让你看到他最最真实的一面。你要知道，爱一定是排他性的。我只在你面前失控，只在你面前暴露我的软肋和脆弱，我只在你面前卸下所有的防备，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当然也有很多人谈恋爱，现在谈成了一场发布会，在另一半面前展示能力，展示体面，展示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而你呢，同样回报以温柔、懂事、分寸感，两个人都表现得非常专业，就像是投放一段很精致的人设。但是婚姻不是发布会，是撤展之后的仓库。所以一个男人如果说在你面前他从来都是这般完美的，从来不表现出任何的不安感，那不是他太强了，是他可能压根没有把你当成自己人，他还在表演。

在端着，还在怕。而一个真的动了心的人，会允许自己在你面前不那么完美，因为他知道你得接受他真实的一面，而这一面不是我的人设，不是我的表演。当然也有很多女孩会觉得说，一个男性要越坚强才能越有安全感，可当你真的步入婚姻，你会明白，一个从不敢示弱的男性往往也不会真正的靠近你，因为他把所有的脆弱都关在门外，你是不可能真的走进他的内心的。他不可能没有脆弱，只是他没有让你看见。而这份没有的背后，说白了还不够信任，而反而是那个可能在你面前已经痛哭过，甚至敢说上一句我有点撑不住的人，才是真的把你当成依靠的。和大家分享一个身边的故事啊，我认识的一位长辈，他在他的公司是出了名的铁人。什么叫铁人啊？就是那种谈判桌上从来不会皱一下眉的人。但是后来啊，熟悉之后才知道啊，他的妻子有一次跟我们分享啊，说有一次项目砸了，亏损特别严重。那个时候他在外面依然非常稳定，情绪似乎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依旧谈笑风生。但是那天他回到家之后一句话都没有说，一个人蹲在玄关处，鞋子都没有换，肩膀一抽一抽的就哭了起来。后来他妻子就说，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特别特别重要，原来他所有的坚强都是表演给外人看的，但回到家他在我面前他已经演不下去了。说实话，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眼含热泪的。我脑海当中想到一句话，就是比起拥抱缠绵，面对面流泪好像更像爱情。深层次的亲密关系来自于一次次勇敢的自我揭露，当两个人不再只是分享快乐，也开始分担痛苦，不再只是展示强大，也愿意暴露彼此脆弱的时候，两个人的生命才开始真正交织。这种交织不是那种浪漫电影当中的轰轰烈烈，而是平凡日子当中的相互托底。你敢哭，敢讲委屈，敢说我怕，敢说我不太行了，而对方呢，不是嫌弃你麻烦，而是把你抱住，那一刻爱才真正发生。所以说，真正的爱从来不是戴着面具去完成一场很完美的表演，而是愿意在对方面前卸下你那张非常完美的盔甲，露出你真实的又脆弱的样子。

所以脆弱面其实才是爱情当中最珍贵的邀请函。我把软肋交给你，请你为我披上盔甲。

来看到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私信啊，主持人你好，我真的太难过了，迄今为止都想不通到底是什么原因，希望你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办啊。我今年32岁，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我从小跟妈妈相依为命，我很心疼妈妈，所以一直以来非常努力的工作，现在工作也很好，赚的也不错，就是想给妈妈一个很好的生活。由于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一直以来很害怕孤独，所以自从和男朋友在一起之后，我很依赖他。他今年33岁，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4年，可是他一直没有跟家里说他恋爱了，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他是单身。有几次我跟他约会的时候，他爸妈打电话给他，他都会找一些理由搪塞家里。说实话，他这种做法一直以来我是不高兴的，但他总会用他爸妈是很传统的人来敷衍我吧，大概意思就是会介意我是单亲家庭这种情况，说想慢慢来，慢慢做家里的思想工作。因为我很依赖他，我也真的很喜欢他，所以我一直以来没有去逼他做过任何的选择，这件事情也就一直拖着，拖到今天。直到上个星期，他家里又开始频繁的去逼他相亲，我肯定是不同意的，我就直接和他摊牌，希望他和家里表明态度，让家里知道我的存在。但是没想到第二天他直接告诉我说他爸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觉得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心理或多或少有问题，性格肯定也有问题，最后直接说了句分手。听到他这么说我很痛苦，我也不想自己是单亲啊，难道单亲家庭就不配拥有幸福吗？4年的感情他说放就放，我不知道我还要怎么做才能挽回他，我很舍不得，能不能帮帮我？

0: 这位听众你好啊，首先啊，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当然可以拥有幸福，但是你的这个男朋友他并不一定能给你带去幸福。你们在一起四年，这期间他一次都没有向父母表明过你的存在，甚至跟你出门约会啊，父母打电话过来他还得找各种理由去敷衍啊，他说不提是因为怕父母不同意，要慢慢来。那他有慢慢来吗？四年他有为你的身份做过任何的铺垫吗？听上去应该是没有的，他只是把你藏起来了。那你这四年的焦虑他并没有感同身受。
1: 来自谎言
0: 而且你们俩立场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你是抱着想和他长久发展这样走下去的，所以你会为未来担忧，而他呢一开始就料定父母是不会同意的，所以对他来说可能只是谈一场恋爱仅此而已。你看他被父母逼着去相亲啊，他去相亲他转头就跟你说分手啊，我父母不同意，而你呢想去争取，但是对方没有任何的态度。很明显啊，从他的角度来说哈，你并不是无可替代的，而且我能感觉到啊，你其实是一个没有太多安全感的人啊，对感情有比较强烈的这种渴求。对方可能在某些方面的确抚平了你，但是他的责任感包括对未来的承诺啊，他很欠缺啊。他父母不同意你们在一起，他第二天上来就说分手，甚至没有想过要怎么去说服对方分手，分得如此干脆。而且更可怕的一点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父母可能会有点介意你单亲家庭这个身份，他也有表示要慢慢铺垫，但四年他好像并没有为此做过任何，这其实是更可怕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们从一开始恋爱的目的目标就是不一样的，你想奔着结婚奔着有结果，他可能从来都不是这个目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还有就是你说的哈，你对他是很依赖的，其实这种做法在感情当中也是很危险的啊。当你非常非常依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离开你对你的整个世界啊是有很大影响的，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世界是半坍塌的状态啊。那我还是希望啊你可以走出舒适区啊，多去拓宽一下自己的交友圈。每个人都是有获得幸福的权利的，跟自己的家庭如何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前提你可以为一个人付出，但对方得是值得的人。你和他在一起四年，他隐瞒你的身份啊，遮掩你们相爱的印记，我只能说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不是良人。当然决定权

好了，时光机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谷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幺六点九宿迁交通广播，收听到我们接下来其他精彩节目。

0: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1: 光阴不是真的消逝，只是从眼前消失，躲进的心里在慢慢的来改变我们的容颜，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懂事。现在时刻晚上10点，
0: 10 o'clock p.m.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

当天分开，那又应不应该？从无痴想相爱以后分不开。你说每次全情地爱，过后总有伤害。一颗心开始失去梦想之彩，心中悲哀，用尽我的思海，为何痴恋感觉却未有

0: 最好的生活，无非就是白天可以有说有笑，晚上还能睡个好觉。把握当下，开心就好。现在时刻，深夜11点。
1: 11:00 PM。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每一缕阳光都在闪闪发亮，整座城市都在大口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对着镜子给自己最自信的微笑。现在时刻早上7点。
3: 7:00 AM。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中国移动灵犀 AI 好物来袭，灵犀 AI 魔戒，一切多能，轻装生活。灵犀 AI 智能眼镜，目之所及，开口即得。灵犀小伴 AI 玩具，知心伙伴，伴同成长。选 AI 智能产品就到中国移动。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2: 我们向前奔跑，迎接探索之旅的下一步跨越，启发生活灵感，遇见生命精彩。101.9，宿迁交通广播，和你一起，和你一起，为美好生活加速度。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有你更美好。看，声音的城市，
3: 这里是中国宿迁。
2: 听，流动的宿迁。
4: 目前苏北路网大部分都从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东大桥路段往苏州
2: 方向。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正在收听的是宿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西安武神海高速连港段往南通方向不到海头出口6公里发生3起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吊车作业，交通单向中断，请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松大桥往南通方向城市开发区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

京时间在上午的7:34，电波当中问候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伟伟。在这样的电波当中呢，也是问候大家。今天晚上大家会觉得，哎，明明不说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为什么在晚上的时候居然是有雨呢？那除了呢，昨天晚上是分散性的阵雨，其实呢下的可能是比较的快和比较的急，但是呢结束的时间呢也是非常的迅速。那么今天呢白天多云到阴，也是有零星的小雨的，包括呢夜里呢是多云到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在25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在13摄氏度。不过还是很多朋友说今年感觉秋天好像是似乎有些暖和，说以往的十一过后基本上都是要穿毛衣了，或者是穿个夹克。但是不要掉以轻心啊，因为现在这个天气的话其实说实话都并不是特别的固定。你看呢，今天呢是一个局部可能会有小雨的天气，但是呢明天是一个阴天，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啊这几天都是有雨的天气哦。并且呢可能是小雨到中雨，到下周呢基本上也是会有雨的，所以呢大家呢在出行的如果有出行规划的话，提前关注到当地的天气情况。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就是因为我在上班的时候呢，发现呢我们单位的保洁他播放了一首歌，他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呢是边在工作然后就是边歌唱了起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明的《我要找到你》。

继续呢，回到节目当中来，1019爱上早高峰正在进行中。那其实呢，秋高气爽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呢，比如说去走一走啊，或者呢是在公园里面散散步。我们都说呢，散步其实对身体呢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量。而江苏68岁的赵先生赵大爷啊，主要呢平时呢非常喜欢走路，喜欢健身，每天呢要暴走。比如说他在晚上的时候呢会选择一个暴走，说每天暴走呢是15000步。不久前的话，他的左膝的关节也是突然出现了剧烈的疼痛，当场便无法正常行动。就是说他每天晚上的时候都非常喜欢去健身，去走路，并且走路的速度呢也是非常快，所以我们俗称叫做暴走嘛。每晚暴走是高达15000步。不久的话，他的左膝盖呢突然出现了剧烈疼痛，当场就是无法正常的活动。经过了检查，左膝关节的内侧已经是出现了严重的磨损坏死。医生在这里则介绍说，气温下降其实也会加重像骨关节的不适，如果要是比如说像晚上啊还有早上温差比较大嘛，所以说比较寒冷，那么如果说气温下降会加重骨关节的一些的疼痛感，寒冷呢会刺激使血管收缩，关节周边那些的韧带啊肌肉的弹性则是会变差。因此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晚上或者早上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一个关节疼痛或者是僵硬，这个时候呢则是不要再去参加运动，自行的按摩或者呢是贴一些膏药或者是加大一些运动量，这些的做法其实都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所以在这里的话，宿迁交通广播也是提醒到各位，过度的一个爬楼深蹲会加重一个关节的负担，诱发年轻化的一个关节炎。达洛说，哎呀，这个关节炎的话都是老年人才会得的，那在这里的话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多一些的关节疼痛啊或者是一些曾经的一些老年的疾病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另外的话，像一些不正确的一个运动方式也是会带来一些非急性的伤，同时会加大一个骨关节的风险。大家说如果要是你关节比较疼痛的话，真的到老了或者以后的话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很大的一些的影响。关节炎的患者常出现的像关节的僵硬肿胀，非急性期间的话可以尝试一些的动作进行到舒缓，并且呢是增加稳定性。

人都说呢，秋风起的话是蟹脚痒，所以很多的朋友呢，在秋天的时候呢，除了呢，比如说秋高气爽啊，去登山之外的话，在美食界的话呢，咱螃蟹还是非常的权威。吃螃蟹的话，我们要注意啊，像正常你买了一个大闸蟹，买到家的时候呢，它外面是有这个绳子、麻绳或者呢是一些的草、水草，对吧？会把它给编织起来，因为呢防止呢钳子呢夹住我们的手指。而最近的话发生在南京的一个市民在海边旅游时呢，手指不慎被小螃蟹就是夹破了皮。他想，哎呀，这个螃蟹呢很小，夹破了皮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结果的话两三天之后的话，会发现呢被夹破的那个手指啊肿得像胡萝卜一样，并且疼痛非常难以忍受。患者首先呢发现伤口不大，并没有流血，所以呢当时并未在意。到了晚上，手指呢开始剧烈的疼痛啊，并且后期出现了严重的感染。晚上则是持续性的疼痛，不能够正常的睡眠。医生介绍，像伤口呢接触海产品或者是海水，可能会感染一些创伤性的一个孤菌，或者的是叫做副溶血性的孤菌、破伤风感染等一些的细菌。所以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呢，如果你要是被夹破了呀，或者被钉子啊，被一些就是异物划伤，一定要去医院打这个破伤风的一个疫苗。什么叫疫苗呢？就是打这个破伤风的针了。像伤风菌引起的一些的病急，并且进展的话是非常快，严重的病例呢三天内死亡风险则是超过了50%。所幸的话，这名的患者呢只是严重的细菌感染，经过呢治疗之后的话，病情迅速得到好转。所以在这里的话，医生也是提醒到各位，像接触海水或者是海鲜之后，有伤口要及时的清理消毒。如果呢比如说你出现了这个手指啊发炎啊比较红肿啊，然后呢一定要去医院或者是诊所先去清理消毒。出现了红肿扩散、剧烈疼痛，或者突然发现自己呢已经是发烧了，要及时就医，并且是告知接触史。我们这位朋友说需要截肢，不需要截肢好吗？没有那么的严重。但如果你要是说被一些异物，这个异物的话不一定是指海里面呢，比如说或者它上面本来就是附带着一些的病毒，那就很严重了。因为它有的时候呢被夹到，其实呢并不是它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原因是它接触了海水。我们之前也跟各位分享说，伤口呢不要碰到海水，因为呢会感染或者是致命。这个主要呢核心的一个风险就是来自于海洋的一个创伤孤菌。这种呢细菌呢主要是常年是栖息在温暖的海水当中，所以呢像鱼啊、虾啊、蟹、贝类啊，它们会浮在这个海洋的这些的生物的表面。如果你不小心真的伤口接触到了海水或者是海鲜，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就非常的简单，就是呢如果你觉得你距离到医院还有一些路程的话，那么用流动的清水先冲洗伤口，至少要达到15分钟，有条件的话用碘伏或者是75%的酒精进行消毒，千万不要用盐水或者是生理盐水进行冲洗。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就是及时的去医院去处理伤口。如果你到了医院之后的话，要立刻的告诉医生，就是你对海鲜，就比如说是什么样的海鲜触碰到了你啊，或者是海水是否有接触。伤口处理的黄金时间的话是6到12个小时，是黄金的救助期，切勿拖延。所以以后大家再去赶海，或者呢是带小朋友出去这个海滩上玩的时候，建议大家在处理海鲜的时候，可以呢佩戴一些比较厚实的防水的一些的手套，因为呢不大容易刮伤咱们的皮肤。用工具呢代替徒手操作，手上呢有伤口时要避免接触海水和生的海鲜。如果真的是接触之道的话，就是还是要及时的就医。海鲜要彻底煮熟后再使用，尤其呢是像一些老人啊和一些幼小的小朋友，一定要吃熟掉的海鲜，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海边游玩时伤口未愈合则不要下水。

咱们都说呢，像交通的法律法规的话，大家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因为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比如说快乐的出行，平安的到家。而最近的话，福建的一名的男子在驾车时怀抱了两岁的孩子坐在主驾驶，让两岁的孩子呢操控方向盘，并且呢是拍摄视频发至到了朋友圈。所以大家就说啊，一发到朋友圈之后的话，这个视频的话迅速在网络走红。经过呢网友举报后呢，也是被警方依法进行处罚。一场呢自以为非常有趣的亲子互动，实则是危害生命安全的违法行为。所以在这里的话，微微呢也是提醒各位，方向盘也是关乎着生死，绝非育儿的玩具。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的话，育儿的身体因为呢它不受控制，并且呢它没有受到一个专业的训练，所以呢非常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呢不仅是危及到该车上的一些的乘客，同时的话也是会影响到该道路上的一些的突发情况。所以啊，如果要是危及到路上及其他行人和车辆该怎么办呢？这类为了夺得眼球，满足虚荣心而突破法律底线的行为则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提醒到各位啊，安全交通的话，像交通安全的并无小事，父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守护出行的安全既要敬畏法律的红线，更要树立正确的安全价值观。家长呢不能为猎奇，比如说夺得关注啊，或者呢是说我需要就有很多的一个点赞啊，拿孩子的安全去进行冒险。全社会都应该紧奔交通安全这根弦，对吧？要自觉抵制危险驾驶的行为，共同维护道路的一个出行安全秩序。所以大家说他把他发到朋友圈之后，然后呢朋友圈里面就疯狂的转载，然后呢也是对他进行了一个举报。大家说这点做的还是非常的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行为。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中国移动全国亲情网焕新上线，群组最多19人，互打畅聊，还能转赠流量和权益。前四位成员0元，超出4人，每人每月仅1元。成员通话随心打，想聊多久聊多久。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宿迁蜂奶宝咨询电话05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3: 挺好的天儿，抛锚路边，哎，爸爸还能带你去哪儿？
2: 路上遇事不要慌，人保车险来帮忙，万家网点极速服务，
4: 买保险就选人保。
5: 400-1234567，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人保财险为您报时。

0: 深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宿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西安武神海高速连岗段往南通方向不到海头出口6公里发生3起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吊车作业，交通单向中断，请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要行。另外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松大桥往南通方向城市开发区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站见。
0: 从第一缕晨光洒向宿迁，到车轮汇成城市的脉搏，早高峰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温暖的陪伴。
3: 7点半到9点，我们用声音接住你的晨起匆忙，用音乐抚平你的通勤疲惫。
0: 最新路况实时播报，让你一路少走弯路，暖心旋律温柔放送，让你心情一路开挂。
3: 我们陪你走过每一个早高峰，见证每一个努力的清晨。
0: 宿迁101.9，爱上早高峰，与你一起迎着朝阳，奔赴热。